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
三不一。

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

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痛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正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曲，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

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

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习诸成口，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

如镜莲花历染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长，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看书供养，合一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违，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俱卧疾苦之中，

今生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坚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

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无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
消散

佛曰：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
无无痛

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

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

莫不解脱。习戒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琴瑟，箜篌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

0: 夫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优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 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成，于7日中，皆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

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
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交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82页第六行啊，从六世间界从这看起。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又以知世间啊，另外一个翻译翻作知世间、世间界，这两种翻译合起来看呢，意思就很清楚了。下面念老引真解啊，这是日本的净宗注释。他说：“世间者，名为五蕴。解者呢，名智。啊，诸佛世尊，善知五蕴，故名世间解。啊，诸佛如来。”他们对于五蕴了解的最透彻。五蕴是世间的奥秘啊，科学家认为宇宙的奥秘。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

世间一切法离不开无因。那无因是世间法的元素，它究竟是什么？科学家用了400年的时间，在最近的20年，把这个色搞清楚了。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心法，心理，色法是物理。啊，物理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啊，物从哪里来的？物从念头生的，受想行识都是念头。啊，这个念头是心法，心理。啊，所以心理学专门研究这个东西。现在科学还没有正确的答案，那么我们相信科学再有10年、20年，非常有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开了。啊，这是宇宙的奥秘。啊，一个物理，一个心理，还有一个自然现象。啊，科学把宇宙归纳为这三大类，佛法呢也是讲这个三大类，名称不一样。啊，佛教称物质现象为色法，心理现象呢称心法。啊，色法跟心法，阿赖耶三细相，啊，还有一个色法心法从哪里来的？业相来的。啊，业是什么？业用今天的科学来说呢，波动现象。啊，宇宙之间这个波动从哪里来的？现代哲学与科学都在追踪这个现象。那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业相是从一念不觉产生的，叫无明。啊，佛家讲无明烦恼就是指的这个，从无明烦恼生转向，转向就是受想行识，从受想行识生出物质现象。谁把这些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陀，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啊，八地菩萨、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啊，八九十。等觉，这四个位次是菩萨最高的位次。往上去呢，就成佛了。往上去叫妙觉，诸佛世尊都是证得妙觉，所以他善知无因呐，不但知，知上加个善。

他这个治得太巧妙了，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这个善就是严于道端，心性出灭，他彻底了解，也就是了解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根源，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是波动现象。一定要知道，自性是不动的，本无动摇。六祖能大师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真心不动。妄心是动的，一念不觉是妄心，妄心变现出世间。如如不动的那是出世间，世间有有情世间，有无情的世间。在我们佛门里面称之六道是世间，设法界是世间，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是出世间，如来对事出世间都明了，所以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们，佛法是世间最高的哲学。今天我们也明白了，不但是最高的哲学，也是最高的科学，究竟圆满的科学。这叫世间界，净隐疏，隋朝远公大师的解释，世间界者，是化他智，这个智慧，它起的作用是教化众生。善解世间呢？名为世间界，跟前面真解里面说善知无因，真叫善解世间是一个意思。慧疏有说，为世间出世间因果诸法无不解了，故名世间界。那么这个意思更明显了，世间跟出世间，究竟真相如何？世间的真相是知识法界，一真庄严；出世间是知十报庄严土。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佛知道。所以佛是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下面是念老为我们总结，综上三种解释。故世间解者，乃化他之甚智，真的是大智慧，究竟的科学，究竟的哲学，为如来如实

世间与出世间种种因果诸法，这叫世间经。我们一般讲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这是自信本有的德能。明心见性就真的。那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真的。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讲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真的了。啊，事出世间法一切全通达了，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这个世间劫是德能，那佛用这个德号来教化九法界的众生。下面第七，无上士，啊，士者人也，人中最深的，故名无上士。这几句话，在古人读起来一点问题没有，啊，现在人都不懂了，啊，士者人也。士是什么人？中国古代把我们社会分成四大类，叫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用现在说知识分子。啊，这个在社会上地位也最高，受人尊重。啊，其他的下面是下面农夫、工人，最后是商人。啊，农工都要靠劳力生活。啊，商人是贩卖土地。啊，在大众当中，大概在过去拥有财富的是商人。啊，但是商人排列在最后。啊，为什么呢？说他不劳而获。啊，但是在佛法里面讲，人在社会上，他有过去时，他有未来时，啊，功名富贵也，有因果关系。命里没有，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命里有的，到时候自然就来了。啊，拦也拦不住。啊，佛教传到中国，把这个问题为我们解决了。啊，如果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以为富贵是凭自己头脑，凭自己的技巧可以能够获得，啊，在佛法在中国圣贤

会里面都不承认啊，特别佛讲的清楚，世间人希求的富贵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世间人求，一直到今天。今天世间人大概只有这种欲望，我要钱，我要聪明智慧，我要健康长寿啊。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三种都属于果报，果必有因呢。因是什么？因是布施，他命里有财富，这个不假了。我们香港首富李嘉诚，啊，他有个顾问，是个看风水、算命先生。啊，前几年过世了。以前常到我这听经，啊，陈老告诉我，李嘉诚先生30岁的时候，他是潮汕人，潮州里边人，到香港来做生意，经商。啊，他们两个碰到了，碰到这个我陈老啊，这个看相算命看风水一把手。啊，他就看到李嘉诚给他算命啊，然后问他，你自己心里头想拥有多少财富你就满足了。李嘉诚告诉他，我能有3000万我就满足了。陈老告诉他，你命里的财库啊是慢出来的，这财库的时候频频的就不得了了，你这是慢出来的，你将来是香港首富。所以李嘉诚就一生就照顾他，等于说是把他当作顾问，大小事情都向他请教。陈老前几年过世的，好像3、4年前啊，命里有吗？他命里财库太多了吗？慢出来了吗？啊，换一句话，他无论做什么生意都赚钱啊，你跟他同样去做，可能你舍本他赚钱。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不要勉强啊。佛教人，你要想发财，你没有财财布施，有多少就布施多少，越施越多。真的，我命中财库空空啊，李嘉诚财库是满的，我的财库是空的，一文也没有。啊，那一生要过贫穷的生活。张家大师教我，一定要修三种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那个时候我没钱的，生活都非常艰难。啊，大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没问题。一块钱有没有？还可以。他就告诉我，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学布施，要有布施的心，啊，长存布施的心，有多少布施多少。我听话，我真照干。啊，果然没错。
真的越是越多。啊，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教学，啊，开悟之后就教学，教学是三种布施都有，你用你的体力，用你的精神。

功德，比外财布施的功德还要殊胜啊！能得外财啊，很殊胜。啊，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得健康长寿，真有效果啊！我的寿命不长啊，很多算命看相告诉我，过不了45岁，我相信，一点都不怀疑。啊，没佛修佛之前，我相信好像有遗传。啊，我家里，我记得的，我祖父45岁过世的，我伯父，我父亲的哥哥，啊，大我父亲10岁，也是45岁走的。啊，我父亲也是45岁，所以我的自己在那个时候出家修佛了，就把寿命定在45岁。45岁以后没有了，啊，那怎么办呢？求生净土，啊，真正念佛求生净土。45岁那一年，我讲经12年。寿命延长了，那一年害了一场病，那是我一生最严重的一场病，1个多月才好。啊，我那时候准备往生，我也不找医生，我也不吃药。我那个时候想着，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那命到了，你找医生干什么？啊，所以，我只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当时有4个同学照顾我。啊，在台湾大学一个。政大一个，师范大学2个，啊，他们抽出时间轮流来照顾，1个多月好了，啊，第二年参加一个法会，遇到甘珠合佛，啊，甘珠合佛跟我也很熟，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是密宗一个好的上司，我很佩服他。啊，他告诉我，啊，这净空法师，我们在背后都是讨论谈你。我说我什么？说你这个人很聪明。啊，经讲的不错，听众很多，可惜的是没有福报，有短命。啊，我是这个事情，当面说可以，我完全承认，我了解，我没有忌讳。啊，大师说，现在你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你这12年讲经功德，你的寿命延长了，你的寿命很长。啊，你的福报很大，啊，全是讲经功德，我没想到。啊，我讲经没有求长寿，也没有求，啊，财务也没有求，什么都没求，自然的，
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

海贤老和尚这次一表法，我心里很清楚，我这一生全是阿弥陀佛照顾的，阿弥陀佛安排的，顺境逆境都是来成就我的，所以我什么都能接受啊！顺境没有贪念，逆境没有怨恨，都欢喜，无论什么人都是我的善知识，都是帮助我成就我，我们对事法也无所求，唯一想求的就是天天去祈求阿弥陀佛来带我到极乐世界。我比不上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讲阿弥陀佛至少十次以上，我这一生当中只有一次，真有啊，不是假的。我这一次是在79岁，79岁那一年，所以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六道轮回真有。到你自己亲自见到了，你完全相信了，再不怀疑了。这个时候要提高警觉，世间财色名利五欲六尘，现在你面前，你要是一动心就退转了，那非常可怕。怎么办？一句阿弥陀佛，能够把它抵住。念念阿弥陀佛，我们就能够如如不动。再想到经上教训，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于虚妄的境界决定不理会它，不生欢喜心，也不生怨恨心，保持清净平等处就对了。时候到了，佛一定来接引我。心就安了，心就定了。这比什么都重要。那么思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里面最高的叫无上。这是称佛陀，佛陀是知识分子里头至高无上，人中最深的，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称无上师，涅盘经曰：“如来者，名无上师。”譬如人身头为最上，非于肢体。手足等，佛也如是，最为尊上，非法生也。

这底下是三宝，法比不上佛，僧也比不上佛。啊，佛法僧三者呢，佛最上。啊，取这个意思。又曰：有所断者，名有上士；无所断者，名无上士。阿罗汉还有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还没断，他还要断，他有所断。啊，佛陀呢，连无始无明烦恼都断干净了，所以他无所断，再成为无上士。啊，那我们现在有断了，我们现在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一样也没断掉。啊，我们现在的一点功夫就是凭这句佛号，烦恼起来的时候，这一句佛号能把它佛住，把它控制住，不让它过分的发作。我们只有这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正果不可能往生行啊。临命终时最后一声是阿弥陀佛，不是烦恼起现行，他就能往生啊，叫待业往生啊。四十八愿，第十八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得到阿弥陀佛来接引，所以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慧疏同上二处啊，跟上面是这两个意思的时候啊，都相同。所曰：业火尽尽，更无所断，于三界天人凡圣之中，第一最上无等，故号无上士。啊，这两个意思都包括了。你看，三界天人啊，凡圣当中，凡是凡夫，六道凡夫，圣是圣人，圣人里面包括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啊，那么在这些人当中，纵然是菩萨，无明烦恼还没断，他还有断，成佛了就断干净。所以成佛才是第一最上无等。又只读了一句：涅槃法无上，佛自知是涅槃，不从他闻，亦将导众生令知涅槃。涅槃是梵语啊，古时候翻译的翻作灭啊，灭什么呢？灭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通都灭尽了，这叫涅槃。涅槃法无上啊！啊，小乘的涅槃叫偏真，它还有上；大乘涅槃无上。啊，大乘必须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是
真实的涅槃。啊，涅槃也翻作缘寂，缘是圆满，寂是清净寂灭。圆满的清净寂灭，这是无上法。啊，佛自知。啊，证到这个境界，自己晓得。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祖师大德给我们实现的，那后面这一句很重要，不从他文，不是别人教你的，是你自己证得的，自己开悟了，啊，其意自见。这个其代表万法，啊，一切法的真相，自然明了，啊，不需要去问别人。那么在中国宗门教下，历代都有契入这个境界的人。啊，他们多数要找一个善知识给他作证。啊，像六祖慧能大师，他确实自己知道入这个境界，还要请五祖给他做证明。有没有错误？啊，所以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六祖不认识字，当然是讲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明白了。啊，说出是五句话，这五句话让五祖给他印证。啊，第一句。这五句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虽然没有见性，我们听了很有受用。第一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是没想到，没有想到我的自信本来清净。有没有染污？没有，从来没染污过。染污的是意识，意识是妄心。妄心有染污，真心没有染污。那么学佛呢？佛教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那用妄心造业，妄心有善恶，真心没有善恶。那没有善恶才叫真善，叫本善。啊，中国老祖宗说的。本性本善，啊，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本善永远没有失掉。啊，纵然堕地狱，本善还存在，还没有失掉。啊，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从哪里看？从本善，从本性上看，是佛。啊，从真心看，不要看他的妄心，妄心是假的。啊，所以要相信自己本来清净。啊，我们只要把染污清除出去了，把它放下了，清净就恢复了，就起作用了。啊，起什么作用？生智慧，不生烦恼。啊，第二句是本不生灭。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自性就是真心，是真正的自己，真正自己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生不是。

身有生命。啊，那什么没有生命？灵性没有生命。啊，而不是灵魂。灵魂跟灵性差不多，但是不一样。灵魂是迷，灵性是觉悟。啊，那个迷是生灭法，悟是不生不灭。啊，我们必须自己搞清楚，搞明白，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让它起作用。这真应学佛了。啊，第三句，本自具足，别向外求。外面没东西啊，无量的智慧本自具足，无量的德能也是本自具足，无量的相好像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通通是本自具足。那佛教的我们不向外找，向内啊，用什么方法找？用戒定慧。持戒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得定，一定要知道啊！有些人持戒啊，觉得自己很不错了，看到别人没持戒，笑话别人，拿着这个持戒戒律的事去量别人，那叫造业呀！他能不能得定？不可能。为什么？他心都在外面飘啊，他怎么会得定啊？啊，持戒的作用完全搞错了，拿着戒律天天就批评别人，你说这造业多重啊？那越是戒律好的人，心越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充满了智慧。海鲜老和尚那就是真正持戒的。那他只有赞叹别人，他没有批评过别人，没有毁谤过别人。啊，这是真正持戒的。那定的目的是什么？定的目的就开会，就是大彻大悟。啊，到什么样程度的定功就开悟了。啊，定是什么？怎么修法？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动念是如来的定，究竟圆满的大定。啊，不分别不执着，菩萨的大定。啊，只有不执着，阿罗汉的大定。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还有自己赞叹自己，回谤别人。这人有没有持戒？没有。他要是持戒，那戒律全破掉了，哪来的戒？啊，持戒的人心清净，染污少。啊，他虽然持戒，他的染污比一般人还严重，搞错了。啊，早年道玄律师给窥基大师的一个故事是很难启发人的。啊，道玄唐朝时候律宗初祖南山律宗开山祖师律祖啊，

持戒精严，感动天人供养啊，他每天一直日中一时，日中的时候天人送饭来给他啊，天人送供啊。皈依大师是真正有德行，有学问，有智慧啊，外号人家称作三车法师，用现在的话说，他是高干子弟出家的啊。他的叔父尉迟敬德是唐太宗的大将，那像现在元帅啊，贵族出身的玄奘大师叫他出家，看中他啊。他说我出家生活那么苦枯燥无味，我不愿意出家啊。他那要怎样才能出家？他想了半天，我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个，他要金银财宝，我要带一车金银财宝啊。第二个，他要带一车书，喜欢读书。第三个要带一车美女伺候他。玄奘大师都答应，都同意了，没法子，就出家了啊。所以号称为三车法师，这就送笑话他的啊。刚好有一天从终南山经过啊，距离到玄律师的道场很近，顺便去看看他。皈依法师来了正好啊，这个虽然是名气很大啊，法相中的祖师啊，到山上来看他，让他来看看天人供养我啊，来表演给他看看啊，上山的接待啊。到吃饭的时候天人没来啊，奎扎斯离开的时候，到第二天天人中午送供来，道玄律师就问他，昨天中午为什么你没来，没送供来？他说昨天大乘菩萨在山上，满山都是护法人，我进不来。道玄法师听了流汗，惭愧啊，自己忏悔。这个故事是对于学戒律的人有个启示啊。学戒律决定不能轻慢人，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德行都不可以轻慢。为什么？持戒要把傲慢断掉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种烦恼，所谓地狱五条根呢，啊，一定要把它断尽。啊，怎么会可以有这种念头呢？啊，要去考考别人，啊，要在他面前夸耀自己，啊，持戒精严，啊，要来表演这个，这都属于功高我们啊，都是错误啊！啊，持戒的人心清净平等，没有染污，没有动摇。

啊，我们供佛，供佛最重要的工具是一杯水。啊，没有香花，没有灯都可以。一杯水最重要，水代表什么？代表心。啊，水要干净，代表清净心。水平没有波浪，代表平等心。啊，清净心、平等心，这是戒的成就啊。我们要想想，我们的心清净没有了，还有是非人我不清净呢？啊，还有高下不平等。不清净不平等，这个戒是白修了，哪有这种道理啊？那在我们现代学戒律的国清法师，我很佩服他。为什么他没有这些毛病？那他对初学不懂戒律，他没有轻慢心。那为什么没轻慢？他没有学过，没有学过就不能责备他了。这是什么？这叫慈悲。自己怎么办？做好榜样给他看。这是教化他。教化没有功高我慢的念头在里头。啊，像海鲜老和尚，真正是持戒精严，他没有着持戒的相。啊，但是他心地清净平等，那就是戒成就。啊，这个道理啊，要懂。啊，不懂的时候学戒律，不知不觉造根中的罪业，那错了。啊，在中国古时候，有个读书人，懂礼。啊，不明理，还有功高的习气，你的书就白读了。

下面他举大智度论这一段，我们把它念念。涅槃法无上，佛自知是涅槃，不从他闻，亦将导众生令之涅槃。如诸法中涅槃无上，众生中佛也无上，佛此持戒禅定智慧教化众生，一切无有于等者，何况能故？故云无上。无上是没有法能够超过他的。那么佛菩萨用什么教化众生？戒定慧三学，持戒这是戒律，禅定智慧。佛用戒定慧三学，释迦牟尼佛身心言教，

啊，现前到哪里去找善知识？找一个好老师。啊，持戒、修定、讲经教学是智慧。智慧从哪来的？从禅定来的。定从哪里来？定从戒来的。于是我们就晓得，没有戒就没有定，没有定就没有慧。啊，他只有妄想，他没有智慧。啊，这一条我们就学到此地，再看下面第八条，调御丈夫。净严书里都说，能善调伏众生，明调御丈夫，啊，都是帮助众生的。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你如何调理，如何降伏，啊，佛有非常善巧方便调伏众生，啊，这叫调御丈夫。何赞呢就说，自己丈夫，佛调丈夫，故号佛为调御丈夫。啊，自己是大丈夫，大丈夫是对有德行的人的尊称。啊，自己成就了，然后帮助别人，那别人也是丈夫。这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看佛教化众生，有没有敢轻视众生？这个心态好啊，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他今天在凡夫位，只是迷失了自信，变成凡夫啊。你看他的本性，本性是如来，本性是佛啊，这就是自寂丈夫，佛调丈夫。佛教化众生，教化的对象，佛言是平等的。啊，凡夫呢，心中是有高下，佛高高在上。啊，望尘莫及，所以生起恭敬心。啊，佛在上面看下面，下面个个都是佛，只是一时迷惑，生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要帮助这些人。啊，永远离开虚妄，烦恼是虚妄啊。六度十法界是梦影啊。佛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要认识梦幻泡影，不要执着梦幻泡影，你才能在梦幻泡影里面去度众生。啊，这些众生本来都是佛，佛言当中他现在还是佛。这个教化众生的人，有这种心态，这是菩萨。他就悟了，啊，那么为什么学生对老师要恭敬？对老师恭敬，不是老师要求他恭敬。哦哟，你要对我恭敬，

你不恭敬我就不叫了，不是这个意思。圣教，圣贤教学，心理的教学，最重要的是要真心。啊，真诚心起作用就有恭敬，真诚里头决定有恭敬。那恭敬心你才能得受用啊，你才能懂啊，真听懂了，听明白了啊，没有诚意耳边风，没听懂，你不能接受，老师就不教你了啊。真正有恭敬心，印光大师常说，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这个经教字字句句有无量意，那要用什么？用最深沉的恭敬心，你全都得到了。为什么？六祖大师听五祖讲《金刚经》会开悟，我们这些人念《金刚经》，有人念一辈子没开悟。六祖的根性跟我们这些根性有差别吗？说真话，没差别。没差别，为什么他听不懂？他不能切入，恭敬心失掉了。恭敬心的反面就是傲慢。那有些人这些傲慢呢，他自己不知道。那你要说他傲慢，他不高兴，而且说他不承认。那这个事实太多了，我们见得太多了，啊，遇到太多了，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圣学、圣贤的学术，中国传统文化是圣贤教诲。啊，四库全书是圣贤，几千年累积下来的成就啊，这是法宝啊，这是真实智慧啊，啊，留给后人。后人凭什么来接受？凭真诚恭敬。那印祖说，一分诚敬你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你得十分利益，万分诚敬你得万分利益。你能得多少，完全看你自己用的是什么心。这个重要。我们看下面的文，还是接着这个。啊，是后赞里头说，若具四法，则名凡夫。啊，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好。要具足下面所说的四法，那何等为四？第一，净善知识，清净善知识。那第二呢，能听法，

足，真诚恭敬啊，专心听法。第三呢，思维意，听了之后有所启发啊，真听懂了啊。最后呢，如说修行，你听懂，要落实在生活上，要落实在工作上，要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真做到了啊。那么这四个条件，来佛寺的三个念佛往生的人，他们都做到了。啊，这成语丈夫啊，又会说曰：“畏惧大丈夫利用，利是能力，用是作用。”啊，大丈夫是谁人？诸佛如来。啊，我们对佛尊称为大丈夫。他的利用是什么？是教学。啊，二能说种种诸法。啊，调伏、治愈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根性不一样。所以佛能说一切不一样的法门，都不相同根性的众生。众生有84000烦恼，佛有84000法门来帮助你断烦恼，成就你的定慧，啊，令离苟然，得大涅槃。啊，苟是污染。能离恢复清净心，啊，小乘的偏真涅槃，大乘还要离更微细的垢染，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那就得如来所证的大涅槃。下面有个问答，或问：女人等一应度化，何独以独标丈夫？啊，女众无论在家出家，有讲经、有教学教化众生。那为什么经上独称丈夫？知多论说：若说丈夫，二根同居男女二者之根，无根天也，即女见识，故曰丈夫。所以这个地方讲丈夫，包括女众在内，那不是专指男众啊，女众穿袍大衣登台讲经，现大丈夫相，

啊，所以念老在后面总结说，盖为名为丈夫，则可既是妇女，还有五根，还有二根等人，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其中啊，不分男女。啊，下面第九，天人师啊，净言疏曰，能以正法敬训天人，明天人师。六道里头，唯有天道、人道，善根深厚，容易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另外三道比较困难。啊，畜生、愚痴。啊，魔鬼。业种。啊，地狱那是极苦。佛菩萨在那个里面只能度有缘。有缘什么？善根深厚啊，在世的时候有意无意造作重罪而堕落在三途，不容易接受啊。我们不要讲六道，就用人间来讲啊，在人间遇到好的老师、善知识，讲经教学，毕竟真正来学习的人少，更多的人不见不闻啊，道场就在面前，他不去，那他也不来听啊，讲经道场就在隔壁。他叫我来啊，喜欢来听经的，他坐几个小时的车才能到，他还是要来啊。过去我们年轻时候跟李老师，李老师讲经教学一个星期是一天，星期三啊，每个星期三晚上讲经，从台北来的，从高雄来的，是专门来听经的。听完了，他们坐火车就回去了。啊，这么远的距离，他都不舍弃。老师是一个星期讲一次，他可以连着来听。啊，一堂课不缺。啊，如果天天讲，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可能缺课。缺课，他兴趣就提不起来啊。所以老师的善巧，我一个星期讲一次啊，你一定呢会把时间安排好啊，不妨碍你听见。老师在台中三十八年如一日啊，我们那个时候智慧没开啊，啊，智慧要开了，我就劝老师啊，有办法，老师可以天天讲经，讲不同的经嘛。啊，星期一讲华严，星期二讲法华，星期三讲无量寿经，喜欢听。

哪一部经的一个星期他都来听，他就会接上了。要什么经都喜欢，天天来。这个样子，那佛法就会比往年的时候更为兴旺了。经真的要天天讲，天天听。虽然不同的经，宗旨决定是一样，都是帮助人破迷开悟啊！这是每一部经共同的宗旨。所以能以正法尽熏陶天人两道的众生慧疏曰：所有天上人间魔王外道设凡天龙悉皆归命，归命就是皈依依教奉行，去做弟子，故号天人师确实师尊当年在世教学，我们肉眼看到的是凡夫，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有天人，有鬼神还有魔王外道这个魔王是指他化自在天有梵天，有天龙八部这些大众他们都来听所以成为天人师。又何赞于诸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师，在众生中为天于人能发无上大菩提心，是故号佛为天人师。这是单就发大心的人，六道里头只有天人能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成就众生的心要以清净平等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对一切众生平等看待，这叫大菩提心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佛陀教育的目的是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不了解事实真相，把事实真相想错了，看错了，于是说错了，做错了，这一生的业障了。业障就是怎么造成的？如果你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就可以不造业了。业有善恶，善业三善道的果报，恶业三恶道的果报。六道是我们自己心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自作自受如果了解事实真相，
行善，

不着行善的相，啊，心上没有，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啊，把行善的相忘掉了，断恶呢，也不着断恶的相，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

什么杂念都没有，什么妄想都没有，这是决定的身，极乐世界。那净土法门，念佛往生，从这个地方建立的。求生净土是无上菩提心，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稳稳当当，不会退转，一生成就。啊，再没有比这个法门更直接、更稳当，啊，而且成就这么高，找不到了。啊，所以称佛为天人师。啊，末后一段第十，佛世尊。啊，是把佛跟世尊合起来。诚实论等小乘论。啊，开为两号，以佛为第九，以师尊为第十。啊，经一涅盘经。啊，这个地方脊柱是一涅盘经。涅盘经呢，把佛师尊合成一个，第十号。佛者觉也，自觉觉他与觉满。啊，自取帮助别人救。二，自取跟救他都做到圆满，这就成佛。啊，自取救他没有圆满是菩萨。啊，圆满就成为佛。又何赞于佛者明觉，即自觉悟，复能觉他。譬如有人觉知有贼，贼无能为也。这里何赞有个比喻，啊，这是是比喻这个觉用意。迷是不知道，譬如小偷，大家都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个贼，贼就容易得手，他来窃取财物。如果知道他是个贼，他不敢下手，为什么？有人东西丢了，人家一定肯定是贼。啊，不但他不敢下手啊，他还来当警察。为什么？别人要窃盗的时候会赖到他头上。所以他会照顾别人，啊，所以这个比喻很有味道，啊，又佛名智者，如《智度论》云：“佛陀勤言智者。”啊，这个勤言就是中国话，因为那是《大智度论》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罗什大师那个时候。那个居住的地方是秦国，啊，姚秦的时代，啊，所以称为秦言，啊，知过去，知未来，也知现在。佛有智慧，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他统统知。啊，这里举一个例子，众生数跟非众生数，啊，佛都知道众生有多少，啊，非众生有多少，啊，有常无常等一切诸法，啊，什么是有常，什么是无常，啊，自信有常，万法无常，佛全知道，菩提

树下，寥寥觉知，故名佛陀。所以佛陀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又佛一切智慧成就，过去未来现在，静不静，动不动，一切世间寥寥悉知，故名为佛陀。都是说明佛这个字，佛这个字从梵文音译过来的。啊，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来翻，因为它的意思很多。啊，所以用音译，然后再加以注解。啊，佛这个字有智慧，有觉悟。啊，有这个意思。啊，知有一切知，道种知，一切种知。啊，觉有自觉，有觉他，有觉心圆满。啊，所以用这些话来解释。啊，有佛一切智慧成就，说过去未来，未来现在，啊，静不静，动不动，一切世间寥寥悉知。啊，这一切世间，整个宇宙，在佛法称为法界虚空界。啊，故名佛陀。世尊呢，凡名不切凡。啊，应以的圆悲众德，为世庆众，故号世尊。世是世间，尊是尊重，或者是尊贵。啊，或者是尊敬，啊，世间人尊重他，尊敬他，啊，为什么？他是个有道德的人，不但有道德，圆悲众德，啊，他具备一切道德，所以世间人非常尊重。啊，那么成为世尊。陈实论十号品里头说，如是九种功德，这个九种功德是指前面九号九种名号，他统统具足。啊，于三世十方世界中尊，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东南西北四位上下，啊，这就是整个宇宙都包括了。啊，在整个宇宙里头，一切众生遇到佛都会尊重。啊，所以称为世尊，啊，世间最值得尊敬的人。又知道了以佛为第十号，以世尊为居十号尊德之总号，佛是第十号，大知道了。那世尊是另外的，居足前面十号，用世尊做一个总结，啊，这个总结就是尊敬。啊，我们现在在很多场合，啊，前面开场白里头一定有很多参与有身份有地位的，我们都称尊重尊敬的某某人，啊，尊敬的某某人，这就是尊的意思。啊，它是总号，说于此

何少矣，亦无不同。啊，经上有开一号为两号，有合两号为一号，啊，意思大致相同。十号啊，我们学过之后，我们看底下，诸事多种。啊，这佛号是佛的德，是佛的能，啊，他的道德，啊，他的能力。具足圆满，教师智慧等等啊！你看他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这一句话，我们学佛同学，无论在家出家，要常常记住。啊，诸佛如来、菩萨罗汉，他们在世间干什么？就是时时刻刻为六道众生说经讲道，他们就来干这个。啊，有用言语的，有不用言语的。啊，不用言语做榜样，做出来给你看。啊，海清老和尚、海贤老和尚，他不是用言语，他用身心。他把《无量寿经》上离四点点滴滴完全落实在生活上。你看他的生活就是无量寿经，你看他工作，看他处事待人接物，把无量寿经表现在身上。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要能够看得出来。那92年所表演的活的无量寿经呢，活活泼泼。所以我看到他的光碟之后，我非常赞叹，太难得了。我说这个光碟就是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总结在生活上，总结在工作里头，总结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总结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思议啊，在这个时候出现世尊的法运，往后还有9000年啊，我们是末法时期，末法10000年，我们是第二个1000年，今年41年。啊，往后9000年，地球上的众生靠什么来得度？就靠这一部经。为什么这部经简单容易啊？真容易修成，但是这部经是最难相信啊，特别是今天科学时代，难为来佛寺这三位菩萨为我们实现。为什么呢？不是实现，你跟他讲没人相信啊，他不相信，做出来给你看了，特别是表演，没有

我们这个世间人谁没怕苦？生老病死，谁能逃得掉？啊，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啊，多苦，啊，还有无因之身，他们三个人变没有啊。这八苦他们一条都没有啊。啊，这就是什么呢？佛法教学的目的啊。佛法教学目的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离什么苦？八苦。没有。啊，得乐，真得乐。老和尚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他笑眯眯的，一团欢喜。啊，所以男女老少，啊，出家在家见到他没有不生欢喜心的。啊，112岁自己照顾自己，不需要人伺候。啊，我们这个世间人七老八十就需要别人照顾了。没人照顾不行啊。这叫离苦得乐，从这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事情世间贫富贵贱都不能免，净土法门统统给你免了。那老和尚他们是身教，比言教的效果更大了。那我们天天在讲经教学言教啊，要有身教的人来做证明，大家相信啊，这问题才能解决。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人及世人民说经讲道。这里一开头我们就看到啊，下面见汉译啊，彼佛住世弘法，一共42劫。这个时候人民福报大了，为什么？寿命长。佛告诉我们，我们地球上的人寿命最长84000岁，最短的时候10岁。经上有个说法，人寿最少的时候是10岁，每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就到头了，不能再加了。84000岁以后，每100年减1岁，又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一个小劫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人寿，地球上人寿最长84000岁。啊，这个地方，世间自在王佛，在世教授就42劫，释迦牟尼佛在世间教学49年。啊，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这个世界，这一回，无比殊胜庄严。啊，人寿这么长啊，
佛住讲经教学的时间久啊，常识熏修啊，容易开悟啊。那我们要记住，佛弟子尽可能的去学讲经啊，说经讲道，这是我们的本分，在家人也要做啊。李炳南老居士在家人，夏莲居老居士在家人，黄念祖老居士也是在家人。那真正菩萨了，大德了，啊，出家人应该说经讲道，在家人有这个能力也要参与说经讲道，报佛恩呐，报众生恩呐，啊，那自己做不到。现在科技发达，我们讲经教学录成的光碟，做成的随身听，啊，成本很低啊，有声音有文字，啊，一个道场每一天到时候我们就来放播放，欢迎大家来听，一起学习。啊，当中有一个人来发心解答问题，啊，就是临终熏修，指导大家修行，啊，自己不必讲，啊，但是要能做一个好的指导，自己必须把这个经至少要听30遍。啊，听30遍听熟了，别人一问你就知道，你就晓得怎么解答。啊，引起大众学习的兴趣。要干。啊，我不会没关系。我把这光碟先听30遍，然后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放这光碟，大家一起看，一起分享，啊，非常有受用。啊，我们在这次今年，我们已经做了这个试验，很成功。啊，所以我们有个精学班。啊，我们是2、4、6，一个礼拜3次，啊，1次2个小时。大家提出心得报告，啊，共同分享。那星期天、1、3、5这4天，我们学经，我在这里讲。那往后讲经的人越来越少了。光碟会起很大的作用，啊，希望每个道场每一位法师大德讲经通通留下光碟，啊，光碟好好的整理，将来都是教材，啊，佛学院的教学肯定是以这一个时代的光碟作为基础，啊，不但佛法，世间教学，我也有这个感触。20年之后，大学里头还有老师吗？我的看法是有根据。这100年来，滑坡，学术文化走下坡，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上一代啊，李老师跟我来比的时候，我们就差很远，距离很大了。那我们的老师跟上一代比，印光大师、圆印法师、地贤法师，那也差很大一截。那这样下去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下一代跟我们比又有差距，这怎么办？真有问题啊！所以将来这个光碟回起很大作用啊！真正好学的人不能离开光碟啊，光碟是代替引导啊，有人来协助他啊，作为光碟的助教啊，作为同学的教练啊，丢掉这么久，恢复也要时间，不可能啊，很快能恢复，不可能，总得要100年啊，100年，社会一定要安定，社会不安定，一点办法都没有，社会一定要安定啊！希望这个社会我们大家能救，不要追求财富，要追求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要肯定祖宗比我们有智慧，我们不如祖宗。那孔子的《论语》、孟子的《七篇》，2500人写的，现在有没有一个人能写得出来？没有啊，这真的不是假的，怎么能藐视古人啊？要肯定古人有超然的智慧，为什么？他们坚信，他们为什么能？他心清净，他们有五欲六尘，他没有分别之处，他跟心性、跟真心是通的，所以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真实智慧超越时空。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这一辈子要没有一点成就，不能够把古圣的绝学传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怎么对得起后代？啊，承先启后的大事，我们要承担起来，不承担也得要承担，没话说。啊，要学佛陀，长时间为人民说经讲道，啊，这能救社会，能救国家，能救世界。啊，我们终极的目标是求生净土，但是活一天干一天，报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77页倒数第二行，课题：一以正数因地。啊，在经文第四篇到第八篇，啊，分为两课。我们看下面丙乙，再加文法，这一科分三段。第一段，生者复始，请看经文：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因供等正觉，名恒足，善事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天有同学问我，他说他小孩问他，阿弥陀佛的老师是什么人？这个地方说出来了。阿弥陀佛的老师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法藏因地第四这一品里面，可以说是极乐世界的历史啊，要从源头来看起啊。时间太长了，无法想象，也无法能说得清楚啊。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的无量数劫，上面还加上无量不可思议啊，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啊。
涅槃的注解，无量数劫的梵语阿僧祇，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量数，量者尽也，就是无尽数之劫，没法子计算，那称为无量数劫。卦符里头加了个小注，或者说阿僧祇劫，劫这个字的意思，见上品不施累劫啊，前面我们说过学习过，劫为极长之时间单位，非算数所及之劫，有些可以计算的，至于无法计算的就叫无量数。啊，一名呢阿僧祇劫，那么这个阿僧祇劫又是无有限量的，这是阿僧祇劫里面的另一个意思啊，没有限量，非思意所能及。思是想象，意是言语啊，换一句话说，是我们无法想象、无法能说得清楚的啊，所以叫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啊，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啊，直过去之时久远无期啊，时间太长了，我们无法计算的。这说时间啊，过去无量劫又无量劫啊，这个世间有一尊佛出世啊，名号啊叫世间自在王如来啊，下面为我们解释世间自在王如来这五个字，是从唐译本里面汇集，这字字句句通通有根据，没有改动原译本的经文，说明这是最忠实的汇集，我们应当相信啊，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尽数的大劫，那个时候有佛出现于世间，名号称世间自在王，

是乃古佛别有之名号，称为别号。啊，我们知道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过去无始，找不到开端，未来呢也无终，那这是时间跟空间。那在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时间空间从哪来的？还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能生万法，万法里头包括有时间跟空间，相走入门的课本啊，《百法明门论》是天亲菩萨将弥勒菩萨所造的大论，于切实的论，里面将万法归纳为660种，那便于学习。天亲菩萨看到还是不便于初学，对于初级刚刚入门的讲得太复杂了，太深了，不容易理解，把660法归纳为100法，便于教学。那这100法里面分两大类，一类是有为法，一类是无为法。有为有生有灭，无为不生不灭。啊，无为法有6种，6种里头只有1种真正的无为。那另外5种呢？无为法有为法不能收它。所以也称为无为法。啊，像虚空，我们这虚空看不到它生灭，啊，它似乎是不生不灭的。啊，列入无为当中。啊，禅定当中的境界也是没有生命，啊，有为分为心法、起心动念、心所法、起心动念产生的作用，啊，色法，色法是物质，心法是念头，啊，物质现象都称为色法。那么还有一类也叫不相应心法，啊，就是它不属于心，也不属于心俗，也不属于色，但是与他们都脱不了关系，独立成一法，叫心不相应。我们现在把它称为抽象概念。抽象概念就是佛经上所说的不相应心法，有24种。

心所法里面有善有恶，有善心所，有不善的心所，不善叫烦恼啊，是一个善法，26个烦恼啊，这都是把它归纳，归纳到最后成为一百法。学习大乘入门必须要读的一本论啊，这个论文字不多，可是注解很丰富。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都离不开自信，自信是万法的本体。啊，那么时间、空间这抽象一类的，也离不开这个本体，离开本体无有一法可得。啊，所以他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一句话说破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佛出现于世间，真的过去无始啊！啊，得号世间自在王啊！所以念老告诉我，这是古佛别有的名号。

世间自在，要分开来讲，常在世间，而不为世间所拘碍。佛经上有一句话说，佛照世间相，常住自寂灭，这就是世间自在的意思。这句话很重要。大乘佛法里头，佛常常告诉我们，生佛平等，生佛一如，生是众生，那佛是证得究竟圆满的境界，回归自信。那回归自信，就回归常寂光。常寂光虽然没有一切物质现象，也没有一切精神现象，连自然现象都没有，佛法称它为空寂，用这两个字形容它。空寂不能说它无，为什么？它遇到缘能现象，那就是能萨斯所说的，它能生万法。那不生万法的时候是空寂。生万法的时候就是一真庄严。所以这个生跟不生是一不是二。啊，不生不能说它无，生不能说它有。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相，通通是有生有灭，包括十报图。十报图现的相，它有现、有形、有影。现的时候，我们叫现；不现的时候，叫影，隐藏了，相不现。啊，那么它现的时候有，不现的时候是无。有跟无是一不是二，这是非常难懂的一桩事情。啊，有跟无化成等号了，啊，它是一体。这个境界就是大乘教里面常常称的如来法身。谁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不是佛专有，佛证得了，我们都有，个个人都有。我们没真的，我们迷了，叫迷失了自信。自信就是真心啊，真心是一个，没有两个，一切法都是真心变的。佛在经上用比喻说，好比大海啊，这个大海啊是真心，那十法界一真庄严，就像大海里面起的水泡，
啊，水泡是浪花冲击产生的，那个现象很短暂。啊，浪花消失了，水泡就没有了，啊，你就看到大海了，啊，可是你在水泡没有破之前，好比说迷，不知道自己是大海，以为自己是个小水泡。啊，破迷之后，哦，恢复到大海了，原来是大海。这个比喻啊，非常生动，比喻得好，很恰当。啊，我们看海边的海浪，就会想起佛经上所说的，啊，一切众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包括佛、菩萨、声闻、缘觉、六道，这十法界，啊，统统是水泡形成的。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包括十报庄严图，啊，但是十报图要跟十法界的相比呢，它有个不同的现象，那就是一真法界里没有生灭，十法界有生有灭。比如说我们现在人法界，我们有生老病死，十法界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避免。啊，这是什么？这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能不能得到？都不能得到。为什么？我们从幻象里面要认识它的真相，真相它是生灭，生灭的频率一秒钟2100兆次，一秒有这么

这个幻象是相同的，啊，决定不可能。要从哪里看？要从整个虚空法界去看。啊，确确实实没有两个相同的。所以大乘经上也有说，相思相续。如果是相续，前面也一个相跟后面也相同啊，这是相续啊，不同啊。近处看看不出来，好像是相同，一扩大了就看到不同啊，扩大到变法界虚空界就知道不同啊，小同大异，不是大同小异。我们在人间能活100岁的人不多，这稀有啊。100年这个时间，在无量劫、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这个长时间里面，它算什么？真叫一弹指，100年的。所以一定要认清它，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包括化身菩萨居住的18庄严土，啊，18庄严土怎么来的？我们现在总算搞清楚了。啊，六道怎么来的？六道从见思烦恼来的。啊，也就是说，你有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你有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变现出六道轮回。啊，六道里头有善恶，善行善行，变现出三善道。恶念恶行，变现出三恶道，都在你面前。那一真法界，没有生灭。啊，它有隐，它有现，它没有生灭。那我们也可以说，隐是他的面，现是他的身，他有生灭的相，但是他没有刹那生灭。

那么他的生命从怎么来的？我们现在知道了。要脱离十法界，十法界是无明烦恼变现出来的，无明破了，十法界没有了，一真法界出现。一真法界是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干净，现这个境界。无始无明习气要多久的时间才能断得了？经上告诉我们，要三个阿僧祇劫。今天我们正好讲到这阿僧祇劫，要三个阿僧

所以说三大阿僧祇劫就这个意思，烦恼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断根净了，断根净之后就回归常寂光了。十报庄严图不见了啊，所以达到究竟圆满，佛常常用梦境做比喻，梦有三重啊，梦中有梦，那梦中还有梦啊，我们六道是第三重啊，十报庄严图是第一重，十法界是第二重，我们六道轮回是第三重啊。你看我们见思烦恼断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现前啊，无时无明烦恼断了，十法界没有了，一真法界现前了。当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了，十报图也不见了啊。那时候是什么境界？常寂光。那净土四土里面最高的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自性，尘寂光就是本体，回归到自性，其如常寂光。这个时候物质现象没有了，精神现象也没有了，连精神现象的习气都断干净了啊。这是如常寂光啊。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常寂光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回归常寂光，就是证得究竟圆满。华严经上称之为妙觉如来啊。在十报图居住的那些修行人叫法身大士啊，他们从华严圆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什么时候离开十报图？到等觉。所以他有四十一个阶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等觉把无时无明习气断得干干净净啊，丝毫都不留了。这个时候十报图不见了，常寂光现前了，他就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了。啊，这个是大乘佛法的宇宙观，这是大乘佛法的缘起啊。你看迷失自信，变现出这些幻想，一重一重的梦境啊，这个人在梦中越来越深啊，沉入很深深的梦境，慢慢再起来，一层一层的破啊，到最后又回归常寂光。这是大循环啊，循环一周啊。啊，现在科学家讲归零了。啊，从零出发的，最后还归到零位。啊，跟佛经讲的很相似，很接近。那佛用的是什么方法？用戒定慧三学。

戒定慧妙极了。啊，戒能灭粗重烦恼，帮助你脱离轮回。那么再用定，啊，也就是我们经题上所说的平等心。清净心是戒，平等心是定。啊，用定帮助我们脱离十法界，回归到一真法界。啊，再用觉，清净平等觉，再用觉，把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照破，然后回归常寂光。啊，证得究竟圆满。啊，世间自在王如来。啊，或者我们称他说世间自在王佛都可以。啊，这是妙觉位也，在等觉之上啊，他在常寂光啊，在常寂光里面得大自在。这个大自在从哪里表现？从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楞严经上所说的随心应量，随众生心应众生量，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大自在啊，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它应化在世间，就像普门品所说，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是众生那边的感，常寂光里面化身如来的印，没有起心动念，化而如是，它是自然的。啊，像我们敲钟，我们一敲它就响，敲得重声音就大，响的时间长，啊，轻轻敲它，声音小，时间短，自然的。他没有去想一想，啊，我这敲它，它要怎样来应？他没有，没有这个念头。于是我们就明白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实现在世间，住持80年。好像跟我们生活是一样的，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如果起心动念，他不是佛，他是菩萨。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

啊，我们学佛从哪里学？就从这学了，完全正确了。眼见色，耳闻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这是观，观照。啊，观照里面

就是没有分别之处。高级的观照没有起心动念。啊，佛与化身菩萨没有起心动念。声闻缘觉三乘菩萨，啊，别教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叫三乘菩萨，他们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真修行在哪里修？在六根跟六尘之处修。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有觉有观。啊，觉是不迷，观是明了，知道所有的相是幻相。啊，是高频率，我们用科学的话来说，高频率振动产生的幻象。啊，这个幻象包括了心理现象、念头波动的现象。从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物质现象。那物质是怎么来的？精神是怎么来的？啊，佛家的术语叫阿赖耶的业相，业相是频率。啊，从频率里面生转向，啊，转是能变，物质现象是所变。那谁讲缘起啊？大乘佛啊，宇宙从哪来的？啊，不是一个神去自造的，不是的，是缘起。啊，缘起从哪里？是从自性。自性有没有从哪来？自性没有，自性发而如是，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到什么时候你才真正的彻底明白了成佛啊，修到如来的境界，修到妙觉的等级，就全明白了。啊，真相大白是明心见性就知道了。啊，那是十报图里面41个位次最低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初住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等级？那么世尊给我们所说的41个等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40，再加上等觉41个位置。41个位置真有吗？没有。没有为什么说真？说有。说有，因为他们习气没断干净，是从习气后补说41个位置。啊，地位越低的习气重，越往上面去习气轻。啊，到妙觉习气完全断干净了。无始无明习气，除了障碍你
回归常寂光之外，其他不障碍。所以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究竟果位，就是妙觉如来，没有两样。你有能力分身变化啊，在十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像观世音菩萨一样自在，现身说法啊，众生有感你就应，千处祈求千处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独的，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跟我们结缘的人也是阿僧祇数啊，无量无边的。所以当我们自己证得化身菩萨的果位，肯定不舍众生啊，特别是有缘众生，他欢喜跟你接近，你跟他说话他相信，这有缘。没有缘的你叫他他不接受他不相信，那是没有缘分。那法界无量无边的，哪个地方有缘的人遇到苦难了，遇到困难了，你就会有感应啊，像电脑一样，你收到了他的信息，自自然然在他面前就化身。时间长的用应身，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住世80年，应身啊，化身办一桩事情，办完了就不见了，时间长短不定，有人几分钟，有人几个小时啊，甚至于像文殊菩萨变化一个乞丐啊，叫文杰，照顾虚云老和尚受难了啊，他三步一拜就朝山，中途在旷野病倒了啊，文殊菩萨去救他，用一个乞丐的身份让他一点不怀疑啊，陪了他两次一个多月化身啊，一个多月把他病治好了，他可以去朝山，乞丐不见了。这就是悲障碍，这就是大自在啊！网是个形容词，在各国家发号施令的是国王，国王的大自在，所有人民都要听他的号令
用这个来比

啊，那么佛是法王，于法自在。法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法王在万法当中得大自在，没障碍了。那我们学佛最上乘法，就是依据这个道理来修学。啊，怎么修呢？六根接触六尘，修不起心，不动念。这是用佛的目标。啊，菩萨讲一个等级，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阿罗汉再讲一个等级，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我们现在怎么修法？把大乘小乘合而为一，学不起心不动念，这做不到，我们没办法修，它太高了。我们学不分别不执着。啊，吃饭不分别菜好吃不好吃，不执着，这真正修行的。啊，穿衣服不必强调款什么样款式，什么样的料子，啊，不分别不执着。修佛在哪里？日常生活当中学。啊，处事待人接物，不分别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心目当中一视同仁。怎么看法呢？个个都是佛，个个都是阿弥陀佛。你真修到这样去，你就极乐世界修成功。

海鲜老和尚永世纪一定要多看啊！你看海清，他挑了一桶粪，大粪，在路上走路，那个路一定不大，乡村里面的小道，有一个人骑了脚踏车，速度很快，把他冲倒了。他挑一挑一桶粪，跌倒之后，那个粪破了自己一身。啊，这个骑脚踏车是个年轻人，骂他。啊，旁边人来劝，来打抱不平，他就劝大家说：“不是他的错，不要怪他，是我的错。”对人、对事、对物，真正做到真诚、平等。恭敬啊，海清有口气，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他很少说话。啊，但是念佛，字字圆明。

就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他念得很清楚。啊，你不感觉的他有口气，但是不念佛说话的时候，你就感觉的他口气很严重。啊，他留给我们什么启示？留下金刚不坏身。啊，死了，做刚。6年多的时间。啊，海鲜是他的师兄。开刚。如果尸体要是腐烂了，就火化。骨灰就入他。啊，把他刚打开一看，面貌如生。啊，连衣服丝毫损坏都没有。他修什么？他给我们表现的忍辱波罗蜜。为我们实现一生一切为师，以苦为师，这八个字他做到了。啊，寺庙里头粗活重活没有人愿意干的他全包了。啊，而且做得心生欢喜。修什么？在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头，他完全放下了，放下一切分别执着，放下起心动念，

因为只有不起心不动念，化身菩萨的境界，他才能够留下金刚不坏身呢，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们看着光碟，看这个报告，要能体会到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念到这一句，佛照世间相，常住自寂灭。我们不行啊。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做到了。

真不容易啊！只有吉祥立相啊，真正见到诸法实相，即灭，灭的什么？起心动念没有了，分别没有了，执着没有了，这叫寂灭啊！常住寂灭，一切时一切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常住自寂灭。那世间万事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糊涂啊！啊，只是一般人呢见不到啊。啊，到他走了，留了今生了，我们回头再想想，他在世的时候。啊，注视那种言行，才发现其中的奥妙，那叫真修啊！啊，不是一天念多少万声佛号啊，念多少部经啊，不是啊。他们一生不认识字，从来一部经也没念过。一次经也没听过。啊，但是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化身菩萨相应，啊，所以这两句话我们要特别留意。海清海鲜一生的心意跟这两句话相应的，相应就是世间自在的意思啊。啊，有真结语，在日本净宗大德说的，以世间配般若，自在呢，就是解脱的意思。我是法身，三依相解。啊，般若解脱法身，这三个相解，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宗不恒，明是自在王。啊，世间自在王如来，圆满正德，法身般若解脱。是从涅槃三德设佛名号啊，涅槃经里面所讲的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啊，用它来解释世间自在王佛的名号。古代一切从属于王，故以王与
发生的。那古时候政治制度，一切听命于王，那所以用它来比喻发生。一切皆从发生所流现，一切法自零点原量场出生。我们用今天科学的话来说，一念不觉流现的，又一夜还归于发生，故曰王是发生。一切法最后都是归零，啊，从零点能量场流现，还回归到零点流浪场、能量场。佛法里头称为自性常寂光，故曰王是法身。生灭同时不二啊，通达世间说般若的，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要不要学呢？不要学。只要你坚信，所谓坚信就是见到诸法真相，诸法真相是什么？怎样才能够见得？今天科学是用数学去探测，用科学的技术仪器观察真实，用的这个方法是从外来的啊，外来能发现，像现在科学家把物质现象呢，确实这个秘密，宇宙的秘密揭穿了啊，看到物质现象消失了，物质现象现前，看到它的生，看到它的灭啊，是什么生灭产生物质现象呢？原来是念头，念头生灭产生物质现象，所以物质现象是假的啊，正跟佛经上不谋而合啊，佛经上讲的物质现象是从心想生的啊，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这个心是念头啊，被现代科学证明了。那么念头从哪里来的？科学家现在还是个谜，还没有能证得。我们相信，再有二三十年，可能把念头从哪里来的，这个秘密也能揭穿。佛在大乘经上讲过，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思考，我们想问题都用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的能量很大，啊，它有51个心所，圆满的。80里头，起作用，它是第一。对外可以能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呀可以圆到第八识，这是佛在经上说的，也就是预言。现在科学家他是用第六

那么用地律是佛说了，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阿赖耶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啊，也就是三种现象，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就念头、物质现象。科学家可以圆到，但是圆不到自性，所以他还是凡夫，他还是搞六道轮回。要怎样才能够像佛菩萨一样这么样自在呢？那不能用外面现方法，要用里面的。里面是什么？戒定慧。用戒得清净心，证阿罗汉果；用定行菩萨道，啊，脱离十法界。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在这个时候，在等着破无始无明烦恼习气，这个是没有方法能够帮你忙的，要时间，时间久了，自自然然没有了。啊，要多长的时间？三个阿僧祇劫，三个阿僧祇劫，通常也叫无量寿啊，有量的无量。三个阿僧祇劫满了，无始无明习气通通断的干干净净，这个时候十宝图不见了。十宝图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习气没有了，十宝图不见了，常寂光现前，回归常寂光了，这就证得究竟圆满无上菩提。所以佛教教育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我们从迷失自性，变现出六道，无始界以来在六道里头搞生死轮回，不能觉悟啊，愈迷愈深啊，愈陷愈苦啊，六道苦不堪言啊，最苦是地狱，但是迷在六道里头，肯定在地狱时间最长。啊，只有能闻到佛法，才有这个机会啊，脱离地狱。没有佛法，永远不知道事实真相，你怎么能脱离？啊，大乘佛法里头，尤其是净宗，净宗的方法跟原理完全相应，这就不是假的。幸运之名，幸运之名与
佛照世间相，常住自寂灭，相不相应？相应的。念佛重要啊，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念佛啊，念出声音，金刚持默念通通可以，一点都不妨碍啊。要不念佛呢，就念，就是念生死轮回，你自己不知不觉，这就错了，要念佛了。对一切世间法，随缘不攀缘，这就好。啊，学海鲜老和尚、海清老和尚，看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不好，样样都好。一切人事物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啊，知道心里清清楚楚，全是自信变现出来，哪有不好呢？啊，又何况《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不能轻视，不能小看他。啊，自己在生活当中养成谦虚，没有

通达世间是般若，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不从外头来的。所以，只要见性，什么都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于世自在是下头的，在这个世间得大自在了。解脱，念邪是做动词用，把它解开。解开什么呢？烦恼。脾气脱是脱离，脱离六道轮回，脱离是法界，脱离是八庄严土。于是自在啊，也就是这些世间法十法界的法，乃至于十宝庄严土极乐世界的一切法，对自己不产生丝毫的影响，不受他的干扰，极乐世界不会被落迷了啊！你在那个世界里头生了欢喜心，欢喜心是烦恼啊，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干扰逆境里面生嗔恚，顺境里面生贪念，全错了。

顺利境界一切都可以受，不起贪念，不生怨恨，这就对了。完全用一个平常心，平是平等，没有分别，就平等的。常是永恒，住在平常里头啊。这大修行人呐，真修行人呐，我们入不了这个境界怎么办？这是如来化身如来的境界，是佛法里头至高无上的境界啊！而且什么呢？人人都有份，个个不无啊！只是迷悟不同啊！佛法对一切众生没有别的，帮助大家觉悟，觉悟了都是一样。彻底觉悟，究竟觉悟，圆满觉悟，就是妙觉悟。

他跟众生有缘呢、啊。有缘，当然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佛出现在世界就为这，帮助众生离苦，离究竟苦。究竟苦是什么？是轮回。你不出轮回，那苦乐是暂时的，脱离不了永久啊，轮回苦啊，不能不知道啊。啊，得乐要得究竟乐。究竟圆满的乐是西方极乐世界，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十宝庄严土相比，极乐世界第一殊胜。为什么？后面我们读这段历史就知道了，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是世间自在王叫法藏比丘，法藏比丘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叫他到一切诸佛刹土去参观、去考察、去学习，啊，一切佛刹土里面善的、好的，你记住，通通要；还有不善的、不好的，通通不要。回来建造你的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即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之大乘，这特别第一了。怎么来的？

所以得究竟乐是往生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出现于世间，教化众生，帮助

这个意思要懂啊，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我不念别的佛，我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我不念别的经，念无量寿经，那就是因为诸佛如来的心愿本怀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就这么回事情。啊，那么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的方法就是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我们对这个法门不相信，不能接受，好，再用别的方法。啊，用84000法门慢慢帮助你提升，引起你兴趣，但是到最后还是归这个法门。你看《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作为《华严经》的圆满，看到了，《法华经》上龙女8岁成佛。真的是千经万论的，处处之归也。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释迦牟尼佛的用心。释迦牟尼佛真是智慧，真是慈悲，我们要感恩的。知恩报恩，啊，知道佛恩，如何报恩？幸运之名，求生净土，就是报佛恩。我们要抓住这一点，啊，其他全是假的，假的怎么应付？随缘就好。为什么？随缘皆大欢喜，对我们不去障碍，啊，对别人能生欢喜心，好啊！啊，我们260中，紧紧抱住一句佛号，与诸佛如来，特别是弥陀本愿。那第六品就是48愿，所以念老在这里提醒我们：云是三德，三即是一，一即是三。这个三德就是法身、般若、解脱，一二三，三二一。如一字三点，这个三点是梵文，梵文这是一个字母，念一一的音啊，一字三点，不纵不横，表涅槃真身，常乐我净之无上妙德。当下一念就是啊，念念不要丢失阿弥陀佛啊，念念皆是阿弥陀佛就对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认识名号第一德。怎么认识？要靠经典，这一部经就够了。啊，如果在这一部经里头还有怀疑，

再去读其他的大经。那我是个过来人，我清楚。我学佛63年，早年间禅云法师把经宗介绍给我，我没接受。那个时候有个错误观念，这是老太婆教。佛戒淫大概是没有知识的人用这个法门，我们自己认为是知识分子，认为很聪明不甘心学这个法门。心目当中所向往的都是大经大论，这是受方东梅老师的影响。可是方老师到晚年也皈依三宝也修念佛法门的。那是他往生之前半年的事情。他再回头不容易我是从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里头回过头来，真正认识净土，真正知道这一句名号不可思议绝不是这些大经，大经理论不错，方法也好，很难修，太杂了，太多了。底下一段，如来应供佛世尊，这时候是诸佛的通号，每一尊佛都可以称如来，每一尊佛都可以称应供，每一尊佛都可以称为世尊。一切佛同居此是号，实则诸佛德无量故佛德号也无量。今随众生起，戒律而称是号。华严用十代表圆满，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意思十代表大圆满，代表佛德，佛的德就是自性本具的大能，无量无边的那么他的德号当然也是无量无边。娑婆世界，我们地球上众生根基不是很高多了呢就不愿意接受了，太烦了喜欢简单，那么简单就说十种称为十好，十种，每一种里面都包含其他的九种，这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了，这是大圆满了。

啊，所以要求证一门深入啊，为什么要清净心才能证得？要平等心才能证得？要大彻大悟才能明心见性？于是我们知道了，如来传的是真正的大法，我们必须要真正的心与他相应，才能接受。如果我们的心是妄心，是假心，那就注定这一生不能真的。啊，真心是什么？真心没有念头。大乘教是真心立念，那个念是什么？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起心动念是妄心。妄心里头有真心，但是真心不起作用。真心起作用是常寂光，妄心起作用是六道轮回，是十法界。我们要修大乘，必须要懂得舍妄用真，像《楞严经》上佛说的，他才会相信的。那么起心动念就是妄想。现代的人妄念比过去超过百倍都不止啊。古人有妄念，妄念少，现在随着科学的进步，妄念也进步了，越来越多。那么换一句话说，跟真如、跟心性距离越来越远了，现在人怎么能真的？我们不说别人，问问自己，平心而论，我有这个能量吗？啊，眼见色是不是真？在色里面不分别好丑，不执着写真，能不能做到？做不到，一天到晚还是这些杂念，那就是造轮回业。啊，每一天累积的不是净业，是染业，越染越深。为什么？对于假的当作真的。什么是假的？身体是假的。我们为身体操多少心？海鲜老和尚跟我们做榜样，112岁，对身体从来没有操过心。

他只有一个愿望，每一天念着往生净土，除此一念没有第二念。虽然常常跟阿弥陀佛见面，也常常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他自己说了，阿弥陀佛不带我去啊，说我修得不错啊，在世间多住几年，给世间学佛人做个好样子。那他往生的资格早就有了啊！我细细看这个观点，我觉得他居住往生的条件应该在25岁左右。他20岁出家，我相信不超过5年，功夫成片的，功夫成片跟阿弥陀佛就有感应啊，他有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会带他到极乐世界去。啊，阿弥陀佛要留他在世间做个好榜样，他到底居住什么条件？很简单，他有慈悲心，他有爱心，他能爱护一切众生，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他真正做到了一戒为师，以苦为师啊，他这这个持戒就是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圆满一切戒律啊，不怕苦，愿意吃苦啊，看到享受他不满意啊，一生从来没有看到他有不高兴的时候，只有一次你看到他板着面孔啊，那是为什么事情？112岁的生日，这些在家居士们在来福寺为老人庆生，做了一桌菜啊，他看到很不满意，一口也没吃啊，板着面孔，这是从来没见过的啊。最后他还是吃一点什么芝麻叶拌面条啊，很简单，那个不愿意，不希望他们这么做法，这是持戒啊，以苦为师啊，苦在他来欢喜啊，他不以为苦啊啊，看到众生呢每一天大吃大喝啊，他是起他的慈悲心的，那真苦啊，那是造业。啊，你看他看人，在一起吃饭，看到人家碗里菜米饭掉在地下，把它捡下来，捡上来吃掉了，老和尚欢喜啊，他说你晓得吗？你这一粒米不愿意糟蹋，一滴水不愿意糟蹋，这是极多大的福德啊！佛从哪来？佛从这来的，借鉴来的，一点都不浪费
啊，农村里头没有自来。

对用水很节省，不浪费。啊，洗脸都是用小盆，啊，不用大面盆。

真的要学啊！《无量寿经》所说，他全做到了，全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留意啊，要给人做好样子，掉在地上不要怕脏。啊，老和尚就这么吃掉的。

我们知道自性是真正的无量光、无量寿、无量无边的德能，统统不在外面啊，智慧不在外面，福报不在外面啊，德能都是自己自信本来具足的，所以是平等的，没有哪高哪低的啊。显示出不平等，那是我们迷失自信，有厚有薄啊。罗汉菩萨他们迷得薄啊，所以看起来有智慧有德行，佛是真的圆满啊。六道轮回的众生迷得深不知道因果，不懂不知道圣教，自以为是啊，天天造业，自己不晓得，这叫可怜悯者了。啊，世间可怜，没有比这更可怜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人有生，决定有死，不要怕死。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是个大问题，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才是人生第一桩大事。啊，我们今天有缘遇到净土，遇到阿弥陀佛，这个缘无比殊胜呐！纵然我们造了无逆十恶的罪业，必定堕地狱。遇到这个法门还有救啊！只要真心切愿，一心专念，分秒必争，你的业障全消掉了啊！极乐世界成就了。啊，身体是假的，当然不能糟蹋它，但是也无需要过分的去爱惜它，爱惜它，养成这个习惯，出不了的六道轮回。为什么？增长身见，身见是五种见惑里头第一个，你这个身丢不掉，丢不掉什么？脱离不了轮回。麻烦在这里，身体不要了，不去想它了，正虚脱换苦，

啊，虚脱顽固是小乘，粗苦。啊，虽然是粗苦，他是圣人，他不是凡人。啊，为什么？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凡夫身见没破，在六道里头没有超越的时间呢，无期徒刑呢。这个无期是无量劫，多可怕了！啊，那我们怎么办？像我这个年岁了。住这个世间不会长久啊！啊，应当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念念求生净土，没有别的念头啊，没有别的担心啊，通通能放下。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放下啊！决定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一句佛号，其他的不闻不问的啊，只要把这一句佛号抓住就行了，就对了啊。其他的《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饮食，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都舍掉了，非法是世间法，更要放下了。啊，下面这一段是，又此十号，在注经中之开惑，颇有不同。例如净严书以诚实论或无上士与调御丈夫为一好，开佛世尊为两好。啊，那么经一现在这个汇集本以涅槃经、璎珞经、大智度论啊，无上士与调御丈夫分别为两个好。至于佛跟世尊涅槃经则获之为第十，采取涅槃经经一涅槃之书啊，这开合不一样啊，意思没有两样啊，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啊。今天时间到了，下面呢，下一堂我们接着来学习十种德号系数啊，这是以十种德号说明我们自性本具无量无边的德能。对自己要有信心啊，这一生遇到成佛的机会，不要轻易放过。好，今天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

中村，皈依大摩利欲中村，皈依僧伽注重中村，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79页倒数第六行，看起以下分摄稍后，下面是念老的注解，为我们分别介绍佛十种啊同好，这十种同好表究竟圆满的性德啊，那必须要知道，这个时候一切众生也有啊，佛有，众生都有。所以《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从十号里头就明白了。那么从四上讲，诸佛如来，他们的心得没有任何障碍，完全现前了。我们六道众生迷得太久，迷得太深，虽有不能现前。甚至于说这十条，任何一条我们现前都没有。所以变成六道众生。如果我们把障碍除掉，让我们的心得圆满地显示出来，这人成佛了。由此可知，迷悟是一念的，众生跟佛也是一念，一念觉，众生成佛；一念迷，佛成众生。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认识，要能体会到，真正体会到我们对于这一生念佛往生成佛就有坚定的信心，就不会有丝毫怀疑。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重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排列的顺序，注经也不一定啊，但是一般都会把如来摆在第一。如来什么意思？如者真如也，成真如之道，来成正觉，故名如来。真如，什么叫真如？真就不是假的，它是真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凡所有相包括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经上没有说除十宝土，没有这句话。那换一句话说，十宝土也不例外。那么十宝土跟十法界跟六道轮回不一样，六道轮回是心性，它有十变啊，阿赖也是把它变化了，变成什么呢？变成是法界，变成六道，全是阿赖耶的事情。如果我们放下阿赖耶识，那个世界就是十宝庄严土。那十宝庄严土的特色，让我们明显觉察到无量寿啊，它所有的现象没有生灭这个现象在里头啊，不像十法界，我们这个六道一切法都有生有灭啊，这个生灭现在科学家借助最新的科学仪器观察到啊，能够观察到千兆分之一秒。佛经里面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佛问心有所念，这个心是凡夫心，就是我们念头，我们起了个念头，即念即相是也。这一句话里问了三桩事情，有几个微细念头，有几个物质现象，有哪些精神现象，实就是精神现象啊，相是物理，实是心理，问三桩事情。弥勒菩萨回答：弹指啊，弹指之前，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32亿乘8000，百千是100000，32亿再乘100000，320兆，这一弹指啊，也就是一个念头是320兆分之1弹指。我们毫无感觉，这个现象就在眼前，从早到晚没离开过我们啊，物质现象如是，精神现象如是，自然现象也如是，它是生灭法。那么十宝图里头没有这个现象啊，好像它永恒不生不灭，我们看到这个样子的。啊，那么十宝图里头只有影现不同，有缘它现象，没有缘相就不见了啊，赢的时候

能说它无，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有。隐现一如，隐现不二啊，这才是事实真相啊！那这叫真如。如是完全相应的意思，圆满相应，究竟相应，遍法界虚空界，就是真如。有现象的真如，十法界六道，还带着阿赖耶，变幻的真如，谁能见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他见到了。真如，我们中国人知道，《大学》《中庸》成书的时候，《礼记》成书的时候，佛法还没到中国来。中国人就能说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明德就是真如，明德的相，明德是体验。真如是体验，它的相是什么样子？清明，清明什么意思？慈悲、爱。它的作用，止于至善。佛法讲体相用，一而三，三而一。一体，所以中国古时候这些圣贤的老祖宗，我们从大乘教义里头就观察，不是凡人呐。那是什么人？我觉得诸佛如来在中国这个地区实现，像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中国人信神仙，所以这中国人信的是感呐，如来就有应。在中国实现神仙身，在印度实现佛菩萨的身，在欧洲实现基督、耶稣、摩西，现这样的身份，全叫如来啊，全是真如变现的，真如变现，六祖一句话讲得很明白，他老人家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

佛教里面说整个宇宙，没有说是神造的，是缘起。讲得好，缘起凭什么？凭自信，自信化而如是，自信不生不灭，自信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它是真的，永恒不变。它还是定的。六祖给我们透的信息，本无动摇，它从来没动过。摇也是动，没动过。极其细微的动作它都没有。如如不动，这是什么？自性本定。那为什么佛教主张修定？道理就明白了。唯有定的功夫跟自性本定相应，回归自性，这就是如来所证得的大定。定生慧呀，慧是对万法通达明了，没有丝毫错误。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通通是自性本来具足，与外面毫不相关。那么我们今天都是向外求，错了，要回过头来向内。向内里怎么发现呢？修定。你看，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这是究竟圆满的大定，如来真的定。菩萨真的的次一等。菩萨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像水一样，一动，它就浑浊了，它就起波浪了。照见的功夫就失掉了。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自然开智慧啊。我们学经教，84000法门，学经教也包含在其中。全是修定，84000种修定的方法，无量法门还是修定，法门真的无量无边，统统是修定。修定，简单的说，就是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单单放下执着，消沉定，阿罗汉。

啊，不要小看阿罗汉，证得阿罗汉果，六道轮回没有了，超越六道了。六道是一场梦啊，醒过来了，六道不见了。啊，不见了！眼前现的是什么？现的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造善恶业变现出来。四圣法界里头没有善恶业了，还有染净。啊，证得阿罗汉果，我们经体上的清净心现前。啊，这个境界要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的人，而且待业是下下品往生，阿罗汉跟他比怎样？不如啊！为什么？阿罗汉不能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他完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证得阿罗汉果。啊，将见思烦恼断尽，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极乐世界的，都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得到阿弥陀佛无量劫修集功德的加持，能将这个往生的人立刻提升到阿惟越致菩萨，比阿罗汉高太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想证阿罗汉不可能，别说阿罗汉，出国须陀洹我们都没份了。为什么？须陀洹要断三界五种见惑。第一个身见啊，他真的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他确确实实把这个身呢当做一件衣服看待了，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衣服脏了换一件，身体坏了换一个，啊，他不是我，我们不行啊，我们真正把身体当作我啊，啊，这个功夫你试试看，你能不能做到？啊，这个功夫能做到，其他四种见惑不难断。边界，边界是对立，对立放下了，和谐就现前。啊，佛法讲的六合敬就圆满了。啊，戒取戒，见取戒，这两个合起来，我们中国人叫

见，自以为是。啊，某人成见很深。不容易接受圣贤教诲啊，最后一种叫邪见，

非常格外的值得庆幸啊，太难得了，我们遇到了，遇到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修学容易，相信难，太难了。声闻缘觉不相信，三乘菩萨不相信，乃至于十教菩萨相信的也不多。诸佛如来称之为难信之法。我们难信，我们为什么能信？这个答案佛在经上说出来了，我们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多生多世修学这个法门累积的善根，而且还得诸佛如来的加持。这些诸佛如来我们过去都曾经拜过他，都曾经跟他学习，都曾经供养他啊，以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个功德加持，这一生遇到了能信。啊，信心坚定，愿意往生，一向专念，这一生成就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舍弃这个法门，学别的法门，那就是修积一点善根，这一生不能成就。这是老实话。啊，试试看，把烦恼习气断掉，你就知道它难。所以他称真如之道来称正确，像释迦牟尼佛真如没有现象，性相也如，那只有契入这个境界他明了，六道凡夫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不知道，全迷了啊！啊，真如在哪里？真如无处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我们学习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电视的屏幕就好比是真如，屏幕里面现的像那就是一真法界、十法界、六道轮回啊，那是画面，画面没有离开屏幕，屏幕没有离开画面，我们在看画面的时候真妄一体啊，但是会看的人看到真真相就是屏幕，屏幕上一无所有啊，他所现的像假象，刹那生灭啊，生灭的频率，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三百

而是照次的生命。啊，一秒钟我们能谈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谈七次。我相信，那在成其2100兆次，一秒钟，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我们怎么会晓得？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哪一个生命生活？不可得了，根本就没有我的存在啊。相续相，我们看的现象全是相续相，我们不知道相续相，以为是真的啊。相续是相似相续，不是完全的啊。就这个念头，它里头现的相，现的相是整个宇宙啊。第二个念头也是整个宇宙，但是第一个相跟第二个相并不完全相同，大同小异。我的看法是小同大异。这真的不是假的，念念不可得了。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在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我们现前面对的现象，现象从哪来的？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我们自信有别业，有共业。别业共业本来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执着，有分别，它不通了。分别执着放下，自然就通了。智慧开显了，诸法实相至少一半见到了。啊，还有一半必须到妙觉如来的果位才完全通达。所以这叫如来。啊，下面又一个意思，又如诸佛了安稳到来，此佛也如是，如是来，更不去后有众，故名如来。啊，后有是六道轮回的现象。啊，更不去后有呢，他不在轮回当中，超然了。啊，这叫如来。啊，第三个意思，这都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如诸佛而来，故名如来。今佛如同古佛之再来，这一句话是真话。我们现在能体会到
自信总是感应，众生有感，他自然就应。感的人有念头，也就是说，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应的人没有，不但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也没有，所以叫成如实道而来应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得自在，没有丝毫障碍。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把众生送到极乐世界，这是圆满功德。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啊，诸法的升起，第一个起心动念。从起心动念生分别心，从分别心里面生执着心，一个比一个严重。这世间法里头没有这种讲法，唯独佛有，所以佛一定要出世。如果有人这样讲的跟佛一样的，佛又何必多思呢？就不需要应了吗？啊，只有佛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除佛之外，没有人能把它彻底讲透彻，讲明白。啊，佛的影响是自在的，虽有影响，没有起心动念，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叫如来，又或赞说，涅槃梵很平月，云何名如来？如过去诸佛所说不变，云何不变？过去诸佛为度众生，说时而不应，如来也然，故名如来。时而不应，是说佛说经，总共使用十二种不同的题材。那如同长行寄送，这是文字上的差别啊。因此十二部经代表佛一生所说的一切经教，啊，佛来到世间是来说法的，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啊，同学们出家了，出家为什么？出家了，为教化一切众生而说法的，这就对了。哪一尊佛不说法？哪一尊菩萨不说法？哪一尊罗汉不说法？找不到。啊，这些人到世间，就是一个是。

一个愿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佛的本怀，这是佛的本愿，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教学，那我们现在叫教学，佛经上的话叫说法，经现在说法，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只是教学的手法不一样，通通都在说法，或是言行，啊，言教，或是身行，身体做出榜样给他看，让他去。啊，他来问的时候，给他讲清楚，讲明白。身行言教啊，那诸佛如来包括阿罗汉，他们有没有辛苦？你们想想看，有没有？答案是没有。为什么没有？他没有身见。我们有苦啊，为什么有身呢？执着这个东西身呢，他才有苦啊。他没有身呐，没有身哪来的苦啊？是他没有苦啊。那你别看老和海鲜老和尚，啊，好像一生很辛苦，他一点苦都没有。身见破了啊，所以他每天那么欢喜，那么快乐。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还有辛苦，还有劳累，那都是因为有身，身见没破。身见破了的，不知道疲劳。啊，那么这些烦恼、疾病、痛苦全没有了。啊，所以经佛来了，菩萨来了，也如是。啊，称他做如来。又会疏里面说，如来有三义，为法身、报身、应身，通通是如来。有这个现象，有这个事实。千万记住，无论是应身、报身、法身，都没有起心动念，妙就妙在此地。啊，他说他起心动念，那是舞台表演，给我们这些人看。啊，如果他把真实相告诉我们了，我们不敢相信我这一生会成佛。为什么？看到他多生多劫修行成功了，我没有修，那怎么会成功？啊，所以他给我们现身，给我们说法，一定应我们的根性。我们是上上根，他用上上法；我们是普通的根，

我们是下根，他用下法。随众生心，应所致量。啊，我们是小学程度，佛就是小学老师；我们是中学程度，佛就是中学老师。啊，我们是研究所的程度，完了佛就是博士班的老师。我们有分别，他没有分别。我们有起心动念，他没起心动念。下面是《金刚经》里头说得好，啊，《金刚经》云：“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此法身如来也。”法身在哪里？法身遍一切处，法身遍一切时。所以现身说法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都在眼前，没有过去未来，没有此界他方，也就是时间空间全没有了，就在当下。这是讲真话啊，这不是说假的。下面《转法轮论》里面说，第一义谛叫如正确明来，这是报身如来。报身如来在哪里呢？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极乐世界，我们在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所看到的阿弥陀佛，全是报身如来。那我们有机会可以见到啊！你看，第一义谛叫如，谛是真实，第一真实，不是第二。完全讲的是自信。自信是第一义谛，能生万法。有二有三呢，就不能生了。一太重要了，一门深入，一向转念。啊，我们能守住一，这个一是任意。不是独一啊，任何一个法门你能够守住，一生守住不改变，没有不成就的。这成就什么？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叫如啊，第一谛叫如啊，啊，正觉叫来啊，他的觉悟是正确的，没有错误。为什么？完全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学来的。外面学来的知识不叫智慧啊，这是本性本来具有的智慧现前。啊，所以此报身如来也，在极乐。

世界看到。下面成实论，这小清净成如实道来成正觉，故名如来，此应身如来也，释迦牟尼佛所实现，是这个境界啊，成如实道啊。啊，如实道就是第一义谛，如实道就是法身。啊，从法身变现出应身、应化身。诸菩萨也如是，菩萨在十宝图，有缘的众生跟他有感，他就有应。那他从十宝图来应化真相来教化众生啊，注释时间久暂，完全是感应。众生感应的时间长，他注释时间就久。众生学一个阶段不耐烦了，不想学了，他就走了。啊，视线灭度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八十年，我们一般讲他八十岁过世的，那世尊出世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当时人寿平均是100岁，他提前80岁走了。应该得度的就是即是即感相应，凡是成熟的都成就，至少也是阿罗汉。啊，证得罗汉，证得菩萨，大部分的善根成熟的都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他度化这个事情圆满了，这一个阶段圆满了，实现入般涅槃。这是应身如来。又天台受量品疏，天台是智者大师啊，对大师的尊称，不称名，也不称字，也不称他的号，称他居住的地方。他住在天台山。啊，受量品是《法华经》里面的一品。那他有《法华经》文句，就是《法华经》的注解，智者大师的所做的，啊，现在留在《大藏经》里面，啊，《受量品疏》里头有说，儒者

法如如镜，非因非果，有佛无佛，性相常然，遍一切处而无有异，为如。这解释得很清楚了。啊，什么叫如？法如如镜呐，如如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它没有因果，它没有生灭。啊，这个要怎么讲呢？我们才能有一个概念。啊，一定要懂得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啊，也就是32亿8000，我们乘出来320兆，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都现象，现全宇宙啊，整个宇宙啊，不是现局部的，像我们看电影幻灯片一样啊，每一张幻灯片都是整个一个屏幕相应的啊，不会是一半，不会是一部分啊，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但是每一个念头的里面那个宇宙并不完全相同，我们看到很小的范围好像是一样，今天跟昨天没什么改变，你看整个地球就不一样，你再看银河系更不一样啊，再看大千世界那差别太大了啊，所以我说叫大异小同啊，不是大同小异，大异小同，这真的一点都不小啊，那我们才能看得懂这个意思啊，法如如镜，这个境界就是这样的啊，没有因果，它是念头变现出来的，而且时间太短了啊，一秒钟里头它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因为我们才动一个念头就320兆个波动了啊，一秒钟是2100兆次，你看啊，每一个波动现象是一个宇宙完整的啊，每一个念头都不相同啊，构成现前这个画面，我们生活在其中完全不知道，不是佛用这个善巧方便给我们说明，我们不能相信啊，没有今天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我们的信心不踏实，还有怀疑，不是我们境界
我今天看到科学报告，纳米相机，可以能捕捉千万分之一秒，那么短的这个现象能捕捉到啊，所以我相信十年之后，不要到二十年，宇宙奥秘第二个会被科学家揭穿，那就是念头是什么，物质是什么，明白了，跟佛经上说的一点没错。现在第二个，念头是什么？物质是念头变现的，念头是什么？那科学家才有十年的努力，应该可以搞清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凡夫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的极限，对外可以了解整个宇宙，对内呢可以能够圆到阿赖耶，阿赖耶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圆不到自性，也就是说他不能明心见性，他要明心见性，他就是佛菩萨了啊，那只是一个科学家，了解事实真相不得其用啊。学佛的人不用科学仪器，用禅定功夫，用放下的功夫，彻底放下，人在禅定当中，能证得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德相，像华严经所说的啊，佛法是叫我们亲身证得的受用，受用就是发生般若解脱，解脱是大自在啊，没有障碍了。啊，在变法界、虚空界，随时随处都可以现身。现身还没有起心动念，对方起心动念。顺着对方的念头现身说法，不随顺自己，随顺自己没有念头，真妙啊，妙到极处啊。啊，所以应化身像释迦牟尼，这是个好的样子啊！他没有因果，他不造业。我们有因有果，有因有果就造业，没有因果，不造业。

啊，下面说，有佛无佛，性相常然。有佛是现，无佛是隐，隐现也如，性相不二。

他就是这样子的。遍一切处，而无有异，这叫如。不动而至，这叫来。啊，他来现身，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叫来。啊，这是智者大师在《法华经》给我们解释如来。啊，说得好。啊，知，知为法身如来也。盖佛有法报化三身，故如来的解释也有法身、报身、应化身。应就是化身。啊，具足会所所摄。啊，会所，日本净宗大师《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他说，第一个，无来去者为法身。啊，法身没有来去，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法身。啊，那么第二，正觉于第一义谛，真如实相，如实而来，这是报身。他从哪里来的？他从十报土来的。啊，第三种，成真如实相之道，二成正觉，如实而来，这叫应身。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地球上所实现。啊，应身如来。注释：皆可依会师之说而知其意。啊，上面这些解释，通通可以依照会所。啊，会所说的这个三种，我们了解个这个名相的概念。啊，它是自信流露出来的。啊，自性随缘不同，缘有胜有劣。啊，最殊胜的是十宝土化身菩萨。啊，这个一定像阿弥陀如来在极乐世界所现的身，是从常寂光里面流露出来。常寂光就是真如，常寂光就是实相，常寂光是一切法的离体。啊，这里头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一切众生个个相同，没有例外的。那所以生佛平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稍稍有这个概念，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大智大德大能会升起信心，不再怀疑了。啊，如果有怀疑怎么办？疑一定要断掉。为什么？它会障碍我们往生。啊，断疑生信的方法无过于经教。经教有人讲好，没有人讲念。啊，读书千遍

意自见，意思自己见到了，障碍就没有了。第一个好意思，接着看第二，应供。大论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面说，佛住戒时出境，用我们现在科学的话来讲，回归零能量点。零能量点就是真如自性，那戒时是烦恼的代名词，要把这些烦恼，总的来说，不外乎前面我们所说的起心动念、无明烦恼、分别叫尘沙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烦恼无量无边，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三大类。真正修行人就是在先前境界相当中把烦恼放下，啊，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你要到极乐世界去，决定生十宝图。那如果不能，他还会起一种没有分别之处，这是菩萨。那生方便有余土，那如果妄想分别执着全有，这六道凡夫生凡圣同居土，啊，不过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能小看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为什么？虽然是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就是四十八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可不得了啊。你的地位虽然不高啊，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不是你真的的，阿弥陀佛加持你的，加持管用，啊，不是不管用，所以你就有能力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跟你有缘的众生，你跟化身菩萨一样，可以现身说法去度他们，有这个能力，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佛一定会接受你。

是阿弥陀佛的学生，诸佛看到都另眼相看，特别欢喜啊！你供佛修福，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得大自在啊！啊，这是我们梦寐以求而求不到的，到极乐世界心想事成啊，所以不能不去啊。

那么佛所有烦恼都断尽，得一切智慧，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不是赞叹的话，这是事实真相。那故应受一切天地众生供养，以是故佛名应供。啊，应供就是应该接受供养，为什么？为众生众福。众生没福啊，到哪里去修福？供养三宝是大福报啊。这一点不能不知道，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每一天修的福慧，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也办不到，在极乐世界，天天办到。那我们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再迷惑了，真正会发现呢，早一天往生呢，早一天成就啊，往生就是成就。凭什么成就？就凭这一点，福慧双修啊！在这个世界，哪一天才能圆满？在极乐世界，天天圆满。又经引书曰。这是我们中国法师隋朝时代净严寺的慧远法师啊，他为无量寿经有注解，叫无量寿经一疏，那他说真灭相应，故名为印。

是灭烦恼。啊，正是正德，自性本有般若智慧现前。啊，印有这个意思，这叫印呐、啊。啊，又正灭故，何因供养？故云应供。

因为它有真，它有灭。啊，真就是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能相好，自在现前的。啊，灭，灭三种烦恼，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灭掉了。这个时候，应该接受供养。供养如来的无量无边的福报啊！不能不知道，所以叫应供。又会书曰：“万恒圆成，复会具足。”跟上面意思差不多。啊，上面讲正灭相应。啊，此地说万恒圆成，圆满成就，复会具足。啊，具足也是圆满的意思。应受天上人间供养，绕衣有情，故号应供。啊，在中国大的寺庙每一年有举行供僧，啊，千僧斋呀，啊，供养1000个出家人，请他们来应供，啊，就是中午请他们吃饭。啊，这1000个人里头，很有可能，如果家里修供养的人真诚、如理如法，会有佛菩萨、阿罗汉来应供。啊，那么供斋的人应该把每一个来应供的出家人都看作真佛真菩萨，这个功德无比殊胜。下面第三个德号，等正觉。梵语三藐三菩提，这完全是音译的啊。具足的说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六多罗呢为上啊，这就是阿耨多罗是无上，三翻成正，苗翻成等，菩提翻成觉，啊，等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等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菩萨因心圆满而成等正觉，菩萨在因地。佛是成果了，所以佛在果地，菩萨因行修圆满了，他就成佛了。啊，成等正觉是成佛。啊，旧习新旧是在唐朝。玄奘大师以前的都称为旧义，玄奘大师
建立仪常，称为行仪。啊，这个新旧啊，是这么分法。

就以为无上正遍知，啊，正是正确，没有错误。那遍知，那就是什么都知道，遍法界虚空界，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就这个意思。维摩经照主，照是深照大师，鸠摩罗什大师的弟子。啊，他说：“阿耨多罗，情言无上。”啊，那个时候中国也是在分裂的时候，这个情就是瑶琴。鸠摩罗什大师在中国翻经的那个时代，啊，三藐三菩提，情言正遍知，这是就义。啊，凡作无上正遍知。啊，玄奘大师所翻的是无上正等正觉，梵文是相同的，啊，两位大德翻的不一样，但是意思上都通。啊，深照大师说。三藐三菩提，情言正遍知，道莫之大，无上也。这个道是佛所证得的道，就是真如自性。那真如自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无上啊，其道啊。真正真正啊，其道真又真，无法不知真辩之也啊，这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现前啊，确确实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决定不是学来的。这一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那对于古人教学的概念、教学的方法，我们才会欢喜接受。啊，你比如说现在学校科目很多，广学多闻，那佛法不是的，佛法讲你一门，一生就搞一门，不能搞两门。跟现在完全相违背，我们走哪个路子？走现在的路子是佛学，不是学佛。把佛的经典都变成一种玄学，变成知识啊，甚至讲它是神学，是文化里头很有限的一部分。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渐渐的明白了，接受了，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佛法的修学目的是叫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成佛啊，所以佛陀

这个名词，要用现在的话说，在佛陀教育里面，它是最高的学位。再没有比这更高的，那现在博士学位，每一个人都应该拿到。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迷失了自信。所以佛法是平等法，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所以一切法跟自己是一体。那为什么不能成佛？你不承认，你不相信自己是佛，不相信自己有无量智慧，不相信自己有无量德能，不相信自己有无量相好，你都不相信啊！啊，你要相信呢，极乐世界是你的老家，往生极乐世界是回老家，我老家样样现成，一样都不缺乏。那回到老家之后，你才真正有能力、有智慧、有道行，去帮助十方诸佛刹土里面苦难众生。你知道那些苦难众生跟自己一样，自己现在破迷开悟了，那些众生还在迷，还不知道开悟。啊，他跟我们有缘，我们有责任，应该要去帮助他。啊，而且是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就像诸佛菩萨帮助我们，无条件。那我们帮助别人也是无条件啊，真诚的爱心，无量的智慧，德能相好，接引众生，真是无法不知啊。末后一句净言素曰：“正者理也，于理穷照。”卦乎里的说，即就是彻照于离体。离体就是自信啊，完全明白了，一丝毫迷惑都没有了，所以便知啊，你看。你一坚信，你要知道这个好处，我用一本坚信，坚信之后全明白了，不必要学的，完全通达。为什么？这是你的本能，你完全回归自信，完全恢复了本能。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好好回头想一想，释迦牟尼佛是我们一个好榜样，他一生所说的这些经典，我们在大藏经上看到了。他从哪里学来的？谁教他的？没有啊。虽然早年头19岁离开家，到外面参学，印度所有宗教、所有学派，他都去学习过，而且学习非常认真。

了十二年，觉得怎么样？觉得没用处，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放下了。这个世间用佛学的术语来说，19岁离开家庭，放下烦恼障，七情五欲。30岁不再参学了，不再学习了，通通放下，放下所执障，二障放下了。他在菩提心树下入定，豁然大悟。就能给我们讲十二不净。十二不净自己通的，没人教他。他能讲，那些外道都听不懂。他以前参学的那些宗教、那些学派，对他所说的都不能完全通达。那些人也学，把它当作一种知识来学习。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不开悟？方法不对，一定要一门深入才会开悟。同时设立很多门，你学杂了，学偏了，所以你只能学到知识，你智慧没有开。智慧是什么样子？智慧是不用的时候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起作用的时候，别人来问，你没有不能回答的，而且都回答得非常巧妙。启发人的智慧，这不一样啊。我们对这些地方要特别留意，培养我们自己的信心。对佛的信心，释迦牟尼佛决定不会骗人。句句话都是实话，实话就是从真实心中流露出来的言语。没有通过思想，他不用阿赖耶，不用摩那，不用意识，转八识成四智，他用的是什么？大圆心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

大圆镜智就是大觉，平等性质，就是转莫那时成就的。那妙观察智就是清净心，转第六意识成就的，转阿赖耶，用经体上话来说，就是觉；转莫那平等，转第六意识清净。

自性本次具足啊，不从外来啊。我们要把佛教再兴旺起来，要从这里兴啊。没有几个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法兴不起来。大摩传到中国来的禅，一定要到第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从这个地方发扬光大。王上五代都是单传，都是传一个。那么在今天学习有一定的困难，大家不相信佛所说的啊，把佛释迦牟尼也看成一个普通的人，啊，智慧比人稍微高一点，啊，而不能承认他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难了。难到极处，佛法在这世间灭掉了。这是末法时期，末法一万年，已经过了一千年了，这第二个一千年，41年，那我们必须从这个老方法正看，用自己来做实验，我就一门深入。那我们这个一门实际上还是两门，但是两门是一门啊，那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以一句佛号为主，不以经为主，经帮助助修，佛号助修啊，那我们发心帮助这个苦难的世界，我们用什么帮助？学习群书之要，学习来做什么？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奉献给这个时代的地球上的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我们奉献给他们，帮助大家建立共识，目的是希望化解世界的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啊，带给众生幸福美满的生活，自己呢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没有第二个愿求啊，为什么往生到净土才是究竟圆满我们要发这样的心啊，要立这样的志啊！啊，群书之要是分我们一点心，不怕，我们用一句佛号把它弥补过来。啊，放下书本的时候，阿弥陀佛就现前。

障碍事。啊，早晚要拜佛，要念佛，啊，要精进，精进无疆三宝。现在人讲运动，啊，毕竟这是个身体，身体需要运动，啊，需要活动，啊，活就要动，不动就不能活了。啊，拜佛是动，绕佛是动，我们有这两样就够了，这两种运动就够了。那时间越长越好。啊，那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了。啊，世间名闻利养、财色名食书、名食睡，彻底放下。啊，我们的依靠是谁？阿弥陀佛，诸佛如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行举止，佛菩萨知道啊，常寂光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真干，佛真加持。这一定的道理，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不能不知道。啊，下面第四，名恒祖。名有很多种的解释。啊，此地略取一种。第一个大论语，虚名、天眼、漏尽，这叫三名。啊，虚名是知道自己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轮回、在六道、在十法界，啊，在行菩萨道，全都清楚啊！啊，这是什么？证得究竟果位的人，他知道。啊，第二天眼，他没有空间的障碍，也没有时间的障碍，能看到过去无量劫，也能看到未来无量劫。啊，漏尽，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漏尽就是我们常说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没有了。啊，不但没有，连习气也没有了。叫真漏尽啊，都是妙觉如来所证的。这个叫三明啊，三明六通啊，啊，慧疏与净言疏
说法

相同。君位民即三民。啊，这个民呢，就是讲的前面所说的三民。那第二段，但敬言有为，民是正行，正法贤了，故名为民。啊，这个意思是，民是你先前所证的。行事行为，你在一切法里头，这个法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自性所生的万法，你没有一样不明了，没有一样有障碍啊！你对这些法体相作用啊，因缘果，理上事上，没有一样不懂它，没有一样不明了。这叫明啊，这个明的意思跟前面说的是一样，他说的更清楚啊，说的更深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81页，381页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二，

性隐有为，明是正心，正法显了，故名为明。是说教身啊，这是佛的十种称号，第四个明行祖。念老为我们收集了经论，来给我们说明这个尊号的功德。前面说过，佛的十种通号啊，就是名号，十种通号。从如来、应供、等正觉、明恒祖，啊，善事、世间界，啊，那么这些名号，都是说明我们自性本有的德行。这十个号呢，可以把自性功德圆满都包括了，啊，自性的智慧德能。没有边际的啊，真实是没有法子想象，没有法子能说得出来啊，能说也是略说，让我们有个概念啊。到什么时候全明白了，大彻大悟就明白了啊。佛陀的教育是真实究竟圆满的教育，它叫什么啊？就是教我们要回归自性啊。大乘经上常说心外无法，一切法从心向生，只要你能够明心见性，你什么都知道了啊，见性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啊？这个是佛法，对佛法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佛法是无神论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所有宗教都要立一个造物主，宇宙从哪来的？神造的啊，在佛教里都没有。佛教说宇宙从哪来的？是自性变的。自性在哪里？自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自性是什么？自性是自己的真心，不是别人。所以宇宙从哪里？自己造的。每个人自己造的。怎么造的？念头造的。你有念，你就在造作啊。这个念纯净纯正，那就是自性的本来面目啊。如果有起心动念，自性就迷了，迷得很浅，不严重啊。所以他现出的境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是从外头来的啊，是我们纯正纯净的念头变现的啊。大乘经上说得很清楚，如果从起心动念再生起分别，这就迷得比较重啊。这个境界是阿罗汉的境界啊，它有分别。如果再有执着呢，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有，那就是六道轮回的境界。六道里面的众生，通通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叫妄心，它不是真心。真心，六祖慧能大师说的最简单，也很明白。他讲了五句话。第一个，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所以，真心是清净，真心没有染污。被染污的是妄心，这个一定要晓得，那不是真心。那么第二个第二句他说本不生灭，真心没有生灭的现象，永远没有生灭。他在不在呢？在，在哪里？就在现前，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耳朵听不到，我们的念头也想不到，六根对他都不起作用。他在我们现前，他无处不在，他无时不在。他没有时间空间的维持。那么这我们就知道了，科学家讲空间维持从哪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空间维持就没有了。这个道理我们要能够慢慢体会到，这是很深的问题。那么佛教修学，它最终极的目的叫我们明心见性，也就是回归自性。我们从自性生出来的，最后还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就叫做成佛。但是要知道自性是本有的，所以大乘经里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个个都是，只是他迷了，他不认识了。虽然他不认识，他并没有失掉，他是现在，只是迷而不觉，他不用真心，他用妄心，那么修佛，佛家讲修行，行是行为，行为很多，无量无边，不出三大类，第一个是念头。念头是心的行为，妄心，那不是真心，妄心。思想是属于这个心的行为，言语是属于口的行为，动作是属于身的行为，行为再多不出这三大类，叫身、语、意。这三大类全都包括了，行为错误了，不正了，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所以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那错跟对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自信，自信的心得。绝对的标准，自信清净。自性没有起心动念，那我们如果是在生活当中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佛。就佛在哪里？佛就在现前。你能真正做到见色闻声嗅香肠味，六根在六尘上起作用，

真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如来啊。那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菩萨啊。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叫阿罗汉。如果三个都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那就六道众生啊。那么由此可知，佛家讲修行正果与研究教理有没有关系？没关系。不认识字，不懂教理的，那么能成佛？能。只要他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动念，他就成佛了。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去年往生的啊，南亚来佛寺的这个老和尚啊，海鲜老和尚，他不认识字，他没念过书，他达到什么境界？我看他的光碟，看他的勇士气，我判断他成佛了。他到最高的境界啊，他用什么方法？一句阿弥陀佛。诸位要知道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这一句佛号，师父教给他的啊，教他就念这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20岁出家，念了92年。他112岁往生的，你看往生多自在，给我们表演了。世间人免不了生老病死。他生有苦，我们都有生苦，生苦忘掉了。但是老有苦，病有苦，死有苦，老和尚往生极乐世界，没有老苦。112岁，不要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身体健康，头脑灵敏，一点不迷惑。没有生病，没有病苦。走的时候，真就走了。没有死苦，这个难得了，这不是骗人的。这个小庙3个人达到这个境界。头一个往生的他妈妈，他妈妈86岁那一年，一定要回老家。老和尚劝了好多次，不行，非回家不可。那只好顺着他的意思，陪他回老家去。到老家干什么？把女儿叫来，侄女儿叫来，这是亲生的骨肉，统统叫来。就把他就请来吧。来了之后，老太太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包完饺子，一家团圆。欢欢喜喜吃完之后，他在椅子上一坐，腿一盘，告诉他家人，我走了。这一句话他真走了。才晓得他这个自在往生呢，是给他女儿给他侄女看的。你亲眼看到你才相信。那你不是亲眼看到就不相信啊。那么样自在也没有念过书，也都不认识字，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理也心不乱。我估计他三个人通通是理心，理心的境界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到这个境界啊，所以他来去自如啊，想多住几年不妨碍，不想住了就走了，啊，说走就走，啊，没有一切障碍，没有一切苦痛啊，啊，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为我们做正传呢、啊。啊，念佛92年，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切时一切处，佛号在心里头没有断掉。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真是清净心、平等心，念念是佛号，念念是觉悟。阿弥陀佛是梵语，音译，什么意思？阿梵作无，弥陀梵作量，佛梵作觉，就是无量觉，无量智慧呀！啊，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明了，叫无量觉。啊，为什么能明了？因为自信。本有的啊，智慧不在外头，外面没有智慧啊，外面学了知识，从内里面往外显现出来的是智慧啊，所以智慧从定功流出来的，定越深，智慧就越大啊，小智慧。是从清净心流出来的，我们的经体好啊，清净平等觉，清净心是阿罗汉证得的，平等心是菩萨证得的，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佛证得的。啊，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三个学位的名称，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佛是最高的学位，好比现在学校的博士啊，菩萨是硕士，阿罗汉是学士，是三个学位名称，人人都拿得到啊，没有一个人拿不到的、啊、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陀教育终极的目标是成佛，成佛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才有能力教化众生啊，啊众生遍满法界虚空界，我们人道能接触的是非常小的一个范围啊，我们见不到的，听不到的，接触不到的，不知道有多大，无量无边的、啊、你成阿罗汉，成菩萨就知道了啊，到成佛能普度众生啊，学佛是干这个的啊，佛陀教育的，佛陀他确实是教育啊，它不是宗教，它不是迷信啊。我的老师桐城方东梅先生，我跟他学哲学，方老师是咱们桐城派方宝的第16代啊，我们的关系是小同乡啊，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给我讲的是佛经哲学。我那一年26岁，我感到非常惊讶。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
他哪里会有哲学？

老师告诉你，你年轻，你不知道，你不了解。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教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在这个当语单元讲完，我完全接受了。啊，那么佛经哲学要怎么个学法？啊，他老人家告诉我，200年前，中国的寺院、庵堂，就是佛教的道场，出家人，个个都是有大学问，啊，他们什么都通达，什么都明了，啊，真正叫善知识。好老师啊，这现在不行了啊！这200年到今天，他们不学经教了，不研究这些东西了啊，慢慢变质，变成为死人服务，所以他不是宗教，变成宗教了啊！你也不能说他不是宗教。为鬼神服务啊，不是为人服务，是为鬼神服务去了，错了啊！我们要真正研究学问，大学问啊，那在哪里呢？在经典。据老师告诉我，那意思也就是叫我啊，这些东西不要去问出家人，他不知道。他真不知道啊！他把佛教全搞错了。我们要理解啊，为什么没人教了啊？我们上一代啊，我们当这个学生的时候，上一代还有几个好老师啊，真正有修有证的。是真正好老师啊！我们所看到的是有修没有正果啊，也算不错了。他读经，他研究经教啊，啊！可是现在有许许多多根本就不知道经教啊，完全学一些仪规、仪式啊，经教呢只会念，什么意思不懂。这不行啊！啊，但是我们这种人还遇到几个啊？夏莲居老居士会集经的人，黄念祖老居士啊，我们晚年碰到了啊，他讲无量寿经，在国内，在国外我也讲无量，我们两个人同样用一个本子啊，在全世界就两个人。这找不到第三个啊，所以我们一见如故啊，无量欢喜啊。那么我们往后能不能成佛？能，这个决定肯定啊。为什么？学佛法不要老师可以，刚才讲了，只要你放下。真正放下了，自自然然就通了，这个妙极了啊！就是要你放下啊！你看《华严经》上讲菩萨的戒位啊，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啊到六年级啊，中学、初中、高中也是六年级。六个级别啊，大学有四年级啊，研究所再上去啊，佛法从最初第一个阶起到最高的

51个，那就51年前啊，它分成摄信从1到10，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50个啊，上面有等觉，等觉在上面，在上面成佛了。

到五十二年前，从哪里分定功？定功的深浅不一样，实性定功浅，虽然浅，也了不起啊！为什么？这里都包括阿罗汉、辟支佛，还包括别教回向菩萨，啊，比我们高明太多了。啊，所以学佛为的是什么？方老师告诉我，人生最高的享受。这句话很动心，很让人动心的。我被他这句话引过来的。人生最高的享受难呐。啊，是不是真的？真的。我做证明。啊，我从26岁接触之后，这个63年。过的日子，人生最高的享受。享受什么？清净、平等、觉悟。啊，这个享受不是有身份、有地位，啊，有财富，不是，与这个毫不相关。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多自在，多快乐。啊，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啊，我们还没有断干净呢，跟一般人比我们没有了，啊，我们还有习气，啊，见识烦恼的习气，啊，可是习气起现行，我们决定控制得住，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不会发作出来，啊，喜怒哀乐，啊，儒家讲中庸之道，啊，决定不会过分，啊，恰到好处，他就能收敛了，啊，不像一般人，他不能收敛。啊，这是人生真正的享受，对于一切事理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我们有愿心想帮忙，如佛愿一样。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来教化众生？只有一个目标，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佛菩萨出现的人就为这桩事情。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就表这个。你细细去观察，这老和尚一生112年。啊，细心去观察，你看上30遍、50遍，你就会有悟出。啊，看出门道出来。智慧从哪来？清净心生的，平等心生大智慧，大彻大悟是圆满智慧。智慧是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来。啊，地慧智慧是从定生的，为什么？自性本定。啊，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所以佛法修学重视禅定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都是修禅定，定才开慧啊。初学的人从戒律、守规矩开始啊，学戒，学戒的目的是得定。得定的目的是开智慧，
啊，所以开智

慧才是真正的目的。佛陀是教育，不能搞错啊！啊，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国人讲的宗教。啊，中国宗教两个字怎么讲法？佛教完全符合。啊，宗的意思有三个，主要的。第一个，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尚，有这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是两个字连起来，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要用这个意思来对佛教的。完全符合。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其他宗教。我觉得其他宗教没有佛教这么圆满。啊，佛教用中国宗教的那百分之百的。啊，其他的呢没有百分之百的，大概50%。20%-30%有。啊，佛教讲的圆满。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来学什么？是学求自信的智慧。啊，是求把真心显示出来。妄心放下，真心显露。这就是佛，这就是菩萨。啊，真心里面有智慧，没有烦恼，有清净，没有染污。啊，这能不修吗？啊，能解决一切问题，连生死问题都能解决。你像海贤莱佛士三个，海贤法师，海贤的妈妈代表在家居士，啊，海贤自己112岁，这三个人生老病死四种苦，他只有生苦，他没有老苦，他没有病苦，他没有死苦。他没有求不得苦，为什么？他一切放下了，生活非常简单。啊，没有求不得，没有怨憎会。啊，人家欺负他、侮辱他、回报他，啊，打他，他都能忍受。啊，骂不还口，笑眯眯的。啊，打不还手，得他自在啊。心里面清凉自在，那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了如指掌，他自己说的，他没有不知道的，他说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大智道，啊，只是师父交代他，师父了不起。似乎要不识这个境界，说不出这个话来。啊，师父教他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那个明白了就是开悟了，开悟之后就不能说，啊，不能指手画脚。他记在心里，纵然开悟了，他也不说。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了。说出这么多的经论，这些经论从哪来的？谁教他的？这是给我们的信心做出模范给我们看了，啊，真实智慧里头自然流露出来。

啊，释迦牟尼佛19岁，舍弃王位继承权，舍弃宫廷豪华的生活，这叫放下烦恼障。啊，他给我们做一个表演，代表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学习，广学多闻，所以在当时，印度是世界上宗教之国，啊，哲学之国，哲学家太多了，他一个一个都亲近了，学了12年，放弃了，啊，为什么放弃？不能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那放弃了，到树下就入定，比波罗树。那在树下入定的时候开悟了。啊，这棵树，以后我们称它为菩提树。啊，一开悟之后，他30岁开悟，开悟之后马上就教学。那在落叶园度五比丘，讲阿含经。啊，他79岁过世，讲经教学整整49年。啊，所以经上说，讲经300余会也，说法49年，就讲这种事情。老人家一生没有见过道场。啊，道场在哪里？道场在树下。啊，过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像游牧民族一样啊！啊，人还不少了，啊，1000多人，加上在家居士，大概有2000-3000人，这么大个团体，啊，每一天都是在教学，都是在学习，都是在研究讨论。那讨论的结果完全落实在生活，其乐无穷啊！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些建筑那是以后的事情，后人搞的啊。佛陀在世没有，他学生当中有16个大国王。佛陀那个时代，大概在中国周朝时代，跟周朝差不多，印度也是没有统一，部落的酋长就是国王，啊，中国大江南北800诸侯啊，在历史上记载800多个国家，啊，大家尊周为天子，啊，为什么？周的政治办得最好，啊，周国家有多大呢？方圆100里。啊，商汤方圆70里。啊，周比他大一点，100里。能够让那么多的诸侯对他尊敬，都听他的话。啊，所以那不是政治统一，那是文化统一。伦理道德统一，啊，都遵守周天子。到战国，大家不听了，啊，周朝后代也没有像文武周公那么大的德行。啊，英国汤恩比对这段历史很熟悉啊，他说：“我们二战之后，地球上这些国家。”就跟春秋战国一样，二战之前，地球上主权国家还不到100个，二战之后居然有140多个。啊，这不是好现象，为什么？主权国家太多，很容易引发战争，为了自己的利益。啊，现在战争就怕。到最后变成核武战争。

天天在想着如何能向秦朝那个统一，那真正是行政上这个统一了啊。那么中国从统一到今天还是大一统，这个是汤恩比非常佩服的，在整个历史的长河里头维持统一局面达到2000多年，只有中国前统一到之后到今天还是统一。欧洲罗马虽然统治1000年，亡国之后再不能统一了啊，所以他说能统一全世界的是谁呢？中国人。中国人有统一的智慧，有统一的理念，有统一的方法，有统一的效果，有统一的经验。你说得好啊。那么他又说了，今日这世界统一成一个国家，不是靠武力啊，靠用武力的话会毁灭啊，是什么？文化。他把全世界的文化分成十几类啊，非常赞叹中国文化在所有文化里最优秀。是什么原因啊？他赞大乘，大乘跟中国文化出发点是一个，都是从自信做出发点。自信是人性啊，所以人是教得好的啊，坏人恶人都能教好。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啊，3-4个月就把这个小镇人教好，良心换出来了，不好意思做坏事了啊。汤池时间虽然不短啊，证明两桩事情。第一个证明人性本善，一点没错。那人性本善在佛法里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证明这一点。第二个证明人是很好教的啊，那怎么教法？老师要真做到，老师自己没做到教别人那是骗人，那收不到效果啊。我们在汤池教什么？就教三样东西。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我们把这三种东西统统融合起来，体现在弟子规里头啊。表面上看到这是一部弟子规，实际上弟子规里头有十善业道，有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道家的，十善业道是佛法的，儒释道三个东西融合在一起叫成功了。3个月人的良心发现啊，不好意思做坏事情啊，社会上犯罪率大幅度的降低啊，离婚就很少了啊，他真能解决问题啊。如果我们错误了，把它当作是封建的东西啊，应该是淘汰了，那就早太可惜了。中国这套东西一定要知道，那是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会淘汰的啊，智慧不是的，智慧永恒不变啊。中国传统是智慧啊，你们细很冷静去想想，五伦过的时候，啊，五伦是关系，人跟人的关系，

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君臣关系、君臣今天领导跟被领导的关系啊，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个能不要吗？如果通通不讲就不要了，社会就乱了啊。那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会就乱了啊。用什么来收拾？没有办法。多少人天天在想，想不出方法来。中国老祖宗现成的摆在那里，他真能解决问题啊。无论是关系啊，这个关系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是自然的，可以说这是大自然的规则，所以称为道啊。啊，无常是德，无常是人能够顺着这关系尽自己的义务，这就是德。只有五个字啊，仁义礼智信啊。仁者首先叫我们要爱人，我们爱自己，用爱自己的心去爱别人，不但爱人，还要爱动物，还要爱植物，还要爱山河大地啊，把爱心展现出来。这是中国人，这是真正的人，人应该是这样的啊，绝不能够破坏大自然啊。现在人不爱大自然，人也不爱人人，不就不断地在学习，从小就学习啊。中国教育我不知道，我在外国住了多年啊。外国人教小孩幼稚园一年级就叫竞争，

911事件之后没多久，那时候我住在澳洲，昆士兰大学校长找我，跟他们和平学院的教授们举行一个座谈会，要我参加。我去了，他们问我怎样解决冲突。我就告诉他，我说解决冲突，我想讲像大夫治病，特别是中国中医，先要把病源找到，对症下药，才能收到效果。那你们今天只看到冲突，没有看到冲突根源在哪里？他们问我。问我你有根源在哪里？我说根源在家庭。这他们没想到。家庭冲突是啊。今天离婚率多少？这不就是夫妻冲突吗？夫妻冲突引发的是父子冲突、兄弟冲突。他在家里面就从小就有人冲突了。他到社会上，他怎么能跟人不冲突呢？哪有这个道理呢？竞争提升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战争。那今天战争是核武生化，是没有输赢的，那是人类愚痴到极处，自己毁灭自己，集体自杀，不就是这样吗？我说更深的冲突比家庭还要深，他们感觉很惊讶。还有更深的，是本身的冲突。在

中国人讲本性跟习性的冲突，本性是善的，习性不善，那这个他们很不好懂，这翻译不好翻。我就举个例子，利害当前，这个利是我要还是给别人，大家都说我要，我说马上冲突起来了啊！你们这十几位教授个个都要这个利益就在此地时候，你们不互相打架了吗？啊，那是怎样才不冲突呢？想别人啊，利在此地，我这利送给别人就不会不冲突了啊，那能送的越送越多，真妙极了啊！财富从哪来的？财布施得来的。聪明智慧从哪来的？法布施得来的。布施就是送给别人的啊。健康长寿从哪里得来的？无为布施得来的。佛教给我，你用这三种布施，你所得到的是财富、智慧、长寿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我行了63年了，真的一点不假了。那这三桩事情，国报都现前了。

我在出家时候一无所有啊，到现在也是一无所有啊，但是怎么样样不缺啊，真的得大自在啊。啊，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没道场，好，有道场操心的，啊，有道场有群众，你要管人，要管事，要管钱，我什么都没有，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你说多快乐？啊，老佛爷聪明啊。那他这个样子我看懂了啊，这才叫大自在。那我比他还自在，为什么？他每天讲经教学围绕着有上千人听啊，我现在讲经常常没有人听啊，我就对着电视机啊，啊，而电视机传播全世界，啊，哪里都能收听得到，你说这个多自在，不需要跟听众见面，啊，也不需要认识，啊，也许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这就叫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享受是没事，无事，无事才是享受啊！有事可忙了啊！谁做得到？每个人都做得到，一点都不假。啊，我也感谢老师。我天天念着老师，没有老师哪有今天这么自在啊，我的寿命说实在话也没这么长啊。啊，我家三代都短命。啊，我的祖父45岁过世的。我这个伯父啊，我伯父大概大我父亲10岁。也是45走的，我父亲也是45走的，别人小时候给我算命过不了45岁，我相信啊，我45岁那一年

生了一场病，一个月就好了。啊，好了以后，第二次生病，79岁。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住在旅馆里。啊，在旅馆住了4天，病就好了。啊，我有感觉，寿命该到了。啊，我延寿那么长了，啊，结果病好了。啊，好了，我回到香港住了2个星期，养养身体，就恢复将近。一生没进过医院，啊，感冒有的时候有，小病大病没有，啊，总而言之都不爱我，不妨碍我讲经教学，对佛的话要相信，啊，佛法入门最难的是心。是信心，啊，真正有信心，真正听话，真正真感，利益太多了，好处太多了，啊，现在中国外国研究量子力学的人很多。啊，这个东西确实能够揭穿宇宙的奥秘。过去认为不可能解决问题，现在都有可能。啊，但是他们所发现的都没有超越佛法，也就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就讲明白了。啊，他们的报告提出来之后，跟佛经一核对，一点没错。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啊，你要真正懂得，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啊，他发现的事实真相，那佛给我们讲的都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而且佛不用科学仪器，不用数学，完全用禅定，用戒定慧，用戒定慧所看到的真相，跟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完全相同。所以老师当年告诉佛法是高等哲学，现在我这个60年来肯定了佛教是高等科学。啊，我有一个想法，20年之后佛教不属于宗教，啊，它属于科学，属于哲学，啊，都是哲学科学里面的高等级的。啊，所以名前面讲过了，通常讲名三名：虚名、天眼、漏尽。啊，这三种，虚名是你知道过去式，知道自己的过去式，阿罗汉能知道自己过去500世。啊，那你要是成了菩萨，过去无量劫都知道，知道自己也知道别人。啊，别人生生世世干些什么全晓得，所以你跟他说法奇迹，一说他就相信了。

观察没障碍，能够看到不同维次空间。啊，这个东西科学家晓得了，还没做到。啊，佛法做到了。啊，证得初果，也就是说，佛法这个学校里，小学一年级，你的天眼天耳就比一般人强啊！啊，一般人隔着这个墙壁看不见，你能看得见。啊，跟再远的距离的人通信息，天耳通了，不需要用手机了。那天眼通了，不需要用屏幕了，直接就能看到。那至少在这个地球上没有问题，是吧？初果，那二果那大概在太阳系没问题。啊，三果的时候，那可能在这个银河系里头没问题。啊，都能观察到。所以它真有作用啊！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神通啊。神通是本能，佛法说本能，人人都有啊。我们的智慧本能，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只是他们没障碍。啊，通通显示出来了。我们有障碍，障碍就是烦恼、杂念，啊，贪嗔痴慢、妄想分别执着，障碍啊，这个东西通通放下，就通了。啊，于是我们就晓得，海贤老和尚用的方法，这是大乘佛法的最妙的方法，最高明的方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心里面除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到心真正清净，真正平等，什么都通了，照见。不问你不知道，问你什么都知道。啊，随问随答，没有思考的，啊，我想想怎么答复。啊，想想那属于知识，智慧里头没有想想的，照见。啊，那么今天这一段经言，经言说里头引用经文，尤为明是真心。啊，明是明了。如果你没有正德，你怎么能明了？啊，所以他有正法显了这个意思，所以叫做明。啊，佛法是科学，为什么？佛法讲正，拿证据来，没有证据不算数，你没有正德。啊，佛法讲四个阶层。第一个相信，第二个理解，第三个你把它落实，第四个证明了。啊，没有证得不算是真的，证得才是真的。啊，海贤老和尚这一句佛号，我们问他，他有没有见到阿弥陀佛？有没有见到极乐世界？如果没有见到，它是假的，不能算数啊！啊，他真的见到了。啊，这是感应，在什么时候呢？念佛。

佛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给你送信息来，让你信心、愿心增长，你不会退心，告诉你消息，等于说是在极乐世界已经报名了，已经注册了。啊，等到我们这个时间寿命到了的时候，佛一定来接引一个人，念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像《楞严经》上所说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见多少次？至少三次。现前见佛，啊，当来是到极乐世界，那不用说了。我们讲现前，啊，功夫成片的时候，佛来送消息给你。这第一次，啊，第二次的时候，是你寿命快到了。啊，一般人都在命中前一个月到三个月，啊，他送信息给你，让你还有这一段时间料理后事。啊，第三次是他来接引你，带你走。啊，至少三次见佛，你一点都不怀疑。那么海贤老和尚，他功夫成片在什么时候？我估计他大概在25岁左右。他20岁开始念佛，一般3年到5年一定到这个地位。啊，那佛就告诉他了。啊，他年轻，而且修得很好。啊，再加上3、5年的功夫，30岁前后，我估计他得4意心不乱。4意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身方便有余土。啊，他还没走。老和尚，这是老佛爷，阿弥陀佛嘱咐他在人间多住几年，做一个好榜样给学佛人看，尤其是给念佛人看，嘱咐他住持。啊，什么时候走？听阿弥陀佛安排。啊，这一住住到112岁。啊，最后遇到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证僧战僧。啊，这部书出现了，他看到了，哎呀，非常欢喜，像是盼望很久的宝贝呀，这一下得到了，无比欢喜，赶快穿袍大衣，拿着这书照相。原来是什么？这是最后一个表法。啊，这个表法之后，你看3天，阿弥陀佛带他走了。欢欢喜喜，他对于什么时候走清清楚楚，就是什么时候佛来接他，一点都不怀疑。啊，他走的是晚上走的。啊，应该说是清晨。啊，夜晚12点以后嘛，12点以后是第二天的清晨。啊，他是这个时间走的。走的这一天白天他还工作了一天。啊，他给我们实现的是农夫种田的。啊，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
是个农民，啊，112岁，还在农田里干活，啊，整地，啊，拔草，浇水，啊，干了一天，到黄昏的时候，人家跟他讲，天快黑了，啊，可以收工了。他跟人说，快干完了，干完了我就不干了。那天晚上走了，这就是显示赵州老和尚所说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表演给大家看。啊，可以不看了，不，这个不干了，还是很认真的干一天。啊，真正是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走的时候晚上走的。啊，那天晚上也特别，但是没有人警觉到。老和尚晚上拜佛、绕佛、念佛，啊，通常都是不打法器的，不动法器的，至少像，啊，这一天晚上去，他敲引擎，啊，拜佛、绕佛、念佛都敲引擎，啊，庙里面几个诸众都睡觉了，他还在拜。等到他们睡醒起来，再看老和尚，老和尚走了。啊，这给我们做证明。啊，证明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真有，48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句真正向往求往生，一句佛号就够了。佛法不爱世间法了，在世间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妨碍，心里头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啊，有工作的时候全心全力去做工作，把佛号放下。工作完了之后，佛号提起来，真念佛人啊，真能往生，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呐、啊。所以他有智慧啊，他看东西比别人看得清楚，道理在此地，他没有染污。啊，古人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也。啊，当局说他有思，他有想。啊，旁观的人没有啊，没有利害得失，所以看得清楚。啊，学佛，佛教给我永远做一个局外人，你就清楚，时时刻刻保持清净平等觉。那净严疏的解释意思比较深。啊，是我们再往下看，盖华严一经，为是信解信证。若于行法贤明贤了明证，如是啊。方是明也，这一句是黄念祖老居士啊，他给我们解释的啊，他来解释还是用华严经来解释净严疏啊，华严经上全经讲的四个字，也就是
全部经文

四大苦啊，讲信、讲解、讲行、讲正啊，所以它是圆满法轮啊，没有到正果不圆满啊。真的什么苦？真的是法身菩萨生十宝庄严土啊，这个真要不起心不动念才能证得，起心动念不行的。我们的修行，六根在外面，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当然有，那个太高了，我们做不到。啊，分别执着要越淡薄越好，一年比一年淡薄。到最后一个月比一个月淡薄，那你就决定得生净土啊！要放下，知道这个世界一切所有都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啊！《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可别当真，才能看出真相。如果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有名利夹杂在里头，那就是造业啊！善的善业，三善道果报；不善的业，三恶道果报，很可怕啊！这个要提高警觉啊！菩萨念念为一切众生，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这不造业，这叫敬业啊！自己完全放下了，绝对没有名闻利养的想法啊！在这个世界，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所以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这叫离究竟苦，帮助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叫得究竟乐。这个功德跟诸佛如来是平等的，没有比这功德更大的。帮助一个人，功德就不得了了；要帮助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啊，几千几万人，那个功德跟佛就平等了。啊，所以有机会呀，要走。今天盖寺庙，花那么多钱，埋在土地上，不值得。啊，应该干什么？建电视台呀！啊，建一个电视台，请法师天天来讲经说法，全世界都听到。这个功德，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跟你相比，不但人间不能相比，天上的天王也比不上你。

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今天要帮助这个世界，啊，就跟汤恩明所说的，汤恩明说话，我们很感动，啊，他说的真话，如何能够防止这个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防止法？那就是真正从教育下手。啊，我在国外认识国家的领导人不少啊，但是没有深交啊。

关系比较深的是陆克文先生。啊，他澳洲总理是做了没一届没做满他就下去了。他辞职就不干了。啊，我们倒是很谈得来的。啊，请一个电视台。啊，每一个宗教有两三个频道。啊，全天24小时不断的去传播。这个里头各个宗教经典都有人在讲解，都有人在指导修行。啊，这个多好。啊，所以办一所宗教大学，培养各个宗教的传教士。啊，就用电视台对全世界来播讲。啊，宗教教育内容主要讲什么？对于普世教育不外乎三种：伦理、道德、因果，不外这三种。啊，提升到上一层呢，那就是科学跟哲学。啊，那么有些宗教是神学。啊，在佛教是哲学跟科学。啊，所以佛教我的老师教我的时候就不承认他是宗教。啊，但是现在佛教在社会上至少有六种不同的形式。啊，第一种，释迦牟尼佛的教育看不见了。啊，我们这么多年了走这个路子。第二种呢，变成宗教了。啊，进参佛寺法会靠这个了，这是宗教。啊，第三种，学术。啊，在大学里面开课。啊，我在早年还教了四年，那文化大学教了四年，那变成学术，学术的这个佛法，啊，那么以后又出现到，还有企业的，啊，像连锁店一样，好，在世界上到处都有它的分店。啊，但是没有讲经教学。啊，都是带着信徒这个忏悔拜拜搞这些事情。啊，那另外最后一种呢，啊，还有旅游的佛教。啊，专门做观光旅游的。我都不反对。啊，幕后有个邪教，那是错误。打着佛教的招牌不干好事。啊，满足他个人的企图。这个现在虽然得一点好处，未来的果报很可怕。啊，必定是三途。啊，学六种不同的形式。都叫佛教啊。我们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学什么。啊，当年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告诉我，你首先得认识释迦牟尼佛，不要把路走错了。哦，这个非常重要。啊，我学佛63年，讲经教学56年，啊，也就是我学了七年出家，出家就教学，教佛学院，啊，在台湾各地方讲经，
啊，由台湾走到国外，啊，第一站是香港。那么念老为我们去华严经，华严经总的来说

啊，占很大的分量。啊，那么如果说与刑法闲聊明正，要修行，唯有行才能正，没有行不能正。啊，到明正，这就是明行足里面的明的意思的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呢，涅盘经上的涅盘经第十八卷啊，经文上说，明者明得无量善果，这还是行政上所得的啊，善果。什么是善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成佛了。这善果不是指别的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每一个修佛人所追求终极的目标，全是原文，梵文音译的，可以翻。为什么不翻呢？尊重不凡啊，这一句翻成中国意思叫无上正等正觉啊，佛佛阿翻作无，六多罗翻作上，三翻作正，苗翻作等啊，那个三又是正，菩提翻作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可以翻啊，这个部分是他尊重。我们修佛终极的目标是要恢复啊，阿耨多罗三藐，无上正等正觉是自信圆满功德啊，它不是从外头来的，也不是我们修来的，自信里本有的啊，只是把障碍去掉。去什么障碍？这个要去最麻烦的一个障碍，就是起心动念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睁开眼睛会看，看什么都看得很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大乘佛法最高的境界啊，所以心在定中啊。那我们达到这个定，那这个定用什么方法修？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是修者，无量法门也是修者。所以《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够修得到。啊，就看个人根性。那我们在一般更新，尤其在现在的社会，那最方便的法门无过于念佛。海鲜老和尚啊，来佛寺这三个人给我们做的榜样啊，他母亲跟他的师弟海清啊，通通都是一句佛号，没有念过经，没有听过教啊，一句佛教念，一佛号念到底，他真念成功了，有这么样辉煌的成就啊，告诉我们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是现前，不是过去。我们现在人应该要向他学习，这个意思多深呐！啊，最后这个表法圆满，他就走了。啊，我们非常感恩，最后的表法是跟我们有关系。啊，第一个证明，下联句老句是汇集本，这我们现在用的经本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个证明，黄念祖的集解注解，啊，这个注解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第三个证明是我们这些人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注解来修行的。没有错啊，让我们放心。

因为这些年来对这个本子注解批评的人太多啊，让很多人听到之后都退心了啊，都改学别的法门去了啊。老和尚来为我们表法，让我们的心定下来，难得了，对我们先前的人有大恩大德啊！我们今天还有经做依靠啊，他就一句佛号，这是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如他啊！他能信，我们要从经教里找到许许多多根据才会相信。他不要，师父一讲他就相信啊，这个我做不到啊。我在最初的时候，禅云法师把净土介绍给我，我没接受啊。那是二十，哦，我30岁的时候，30、31岁的时候没接受。啊，以后李老师有很多次的介绍，啊，至少有5、6次。我也没接受啊！我跟他学华严，学楞严啊，学金刚经，这是在李老师麾下主修的课程啊。华严的分量大啊，《楞严经》我记得你讲过7遍，《金刚经》讲的遍数比较多啊，《法华经》讲过一次大意，啊，《华严经》讲过2次，2次都没讲完。啊，最后就讲得很详细，细说华严。啊，这个经给我们其味无穷啊！啊，我讲到初住品，就停下来了。全经大概1/5，用了4000多个小时，所以我那是一估计，这个经讲完。需要20000个小时，哪一个学校课程有20000小时的？啊，《大乘经》真是了不起！啊，我到85岁把华严停下来，专讲《无量寿经》，就专讲这个本子。啊，也就是专讲黄念祖老居士集注，集注内容非常丰富。啊，他引用的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等于我们学了这一部，好像学了一部小藏经。无量善果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世说最深，这个意思讲得深了。盖以得无量正等正觉，这才叫名。那这个名只有一个人证得，妙觉，等觉没有证得啊。等觉有51个菩萨，第52才证得啊，究竟圆满的发身如来啊，这才证明就心是本心啊，来解释我们这部心以涅槃之说为土啊。涅槃经就是此地讲的，这个地方讲的啊，
这是最妥当的。啊，又行足者，《涅槃经》十八愿，行名脚足。那就是我们两只脚，脚足名为戒慧也。啊，这是戒定慧三学。啊，成戒慧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名，是故为明心足也。啊，这就是说，这个足就是戒定慧。那我们修戒定慧，证得无上菩提，这叫明心足。啊，这个说法说的深，确确实实，只是妙觉才能证得。啊，符合本经的教义宗旨。那么净严书呢，同旨啊，净严书里面也是用涅槃经上这个解释啊，所以龙树说戒定慧等明知为行，先是修行，修行的标准就是戒定慧啊。戒有止坐两种啊，止是禁止，比如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是止，不准坐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什么？还有行的，就是你一定要做的。菩萨戒多半都是坐止啊，比如听经。啊，这个地方有法师讲经，讲经的讲堂四十里之内的，在古时候你能够走得到，走到这边来听经，听完了回去啊。如果你不来听经就犯戒了，为什么？菩萨拥护道场啊，哪怕是个初学的小法师的讲经啊，你这个老居士老人都要来听经啊。为什么呢？做影响中啊，让听经的这些人看到，会有这些人都坐在大概讲得不错啊，让他们升起信心啊，升起恭敬心，做影响中啊。那么现在交通方便啊，换句话说，开车啊，应该在一小时之内应该要来听经啊，超过一小时的时候还是可以啊，这个可以不来啊。这是一类啊，戒律有这么两大类。这讲刑法，说此二名与行，空慧也。啊，名与行，空慧。圆句，圆是圆满，句是具足。啊，圆满具足呢，这叫足。啊，所以这个足是比喻啊，比喻明跟显啊，智慧跟德行圆满具足，这是足这个词的意思。又慧疏稍异，这都是日本经中古大德啊，他们无量寿经注解上所说的
行足者。

为身口意业真正清净，于自愿力一切之心，善修慢处，故号明心祖。啊，这个意思也好。啊，身口意皆定慧。啊，真正清净，跟自己的愿，自己的愿，是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跟这个愿力，行愿具足，行中有愿，愿中有行。啊，这样善修满足，成为明心祖。第五，善事。什么叫善事？善者好也，事者去也，所以善事又名好去。啊，大论是制度论，制度论里面讲好去者，与种种诸生三摩地，就是真定。无量诸大智慧中去，啊，修的这个智慧，啊，修的这个大定，啊，完全向着智慧。种种诸生三摩地，这是真谛。种种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无论是哪一种法门，都修到真谛。啊，怎么样得定？就是放下。啊，所以修行重在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啊，让自己的清净心现前，即成就了。平等心现前，定成就了。啊，戒跟定成就之后，就会引发智慧现前，啊，自信的般若智慧自然现前。智慧现前，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啊，所以这是佛陀，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人明心见性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传到中国来之后，我们中国的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这就是教学的理念跟方法。所以中国儒家老师教学，要学生有没有慧根，啊，讲求什么悟性，这个重要。啊，悟性很高，思维敏捷，这种人将来会有大成就。啊，那就要在根上下功夫，养成习惯。啊，古人所谓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把他的习性用最好的方法培养像本性那么样的善良。
啊。

道家呢也如是啊。那么儒家对于名利没有舍得干净啊，他毕竟还是世间法，道是出世间法啊，道可以说是完全舍弃了啊，比儒家的舍得还要多，所以那个地位比儒还高啊。佛是讲的圆满，他是事法跟佛法完全圆融在一起啊，真的作用广大啊，每一个事每一桩事情都能做，他做的不是为自己，利益众生，断恶修善啊，断一切恶修一善，为众生，不为自己。不为自己就是出世间，出世法，做种种事情帮助人离苦得乐，这是世间法，是出世间圆融的，世间不妨碍出世间，出世间也不妨碍世间，圆融妙极了啊，真的大自在啊！啊，从他的回向就具体可以看到了啊，回向里都没有为自己啊，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自信，多妙啊！啊，无量诸大众会去呢，说记子下面记子说，佛一切智为大智，比喻啊，好像大智，八正道行如涅槃。啊，这个车在哪里呢？在八正道，八正道通如半涅槃的，啊，半涅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他这个车是向着无上正等正觉，是这好去，去的好地方啊！啊，这个地方太好了！啊，又何赞说，善者最初发心，是者大般涅槃，如来不舍最初发心得大涅槃，是故如来名为善事，这是如来给我们做榜样。啊，初发心就成佛道啊，发心就成佛了。啊，这何赞讲了，如来不舍初发心，啊，他成佛了。是故如来名为善事。是均以入涅槃为善事啊，这就是回归自信。佛教教学最后的目的是回归自信啊，现在量子力学家讲的零能量点啊，如何能够回归到零能量点，那就圆满了啊，佛法是真正到达达到这样的境界。又会说曰：善事皆妙诸之意也，为无量智慧能断诸惑，妙处世间能去佛国苦，是以去佛国为善事。与上说也是一无是意。至于佛无去来，云何名为好去？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净言宿舍，佛得圆满，更何去处？而言好者，虽无去处，非不能去。

如借净火，虽无所烧啊，非不能烧，故得云云。这个意思也说得非常好啊，佛确实在那个境界里面，所有的相对的都不存在，哪有来去？那可见得这个去法说法是方便法啊，是让我们这些人还没有学成佛道的，在中途走路的，提醒我们啊，佛确实来无所从来，去无所从去。楞严说得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就是好去的真正的意思啊。有没有着这个执着呢？没有，心里面痕迹都没有啊。佛说这个现象叫法尔如是啊，比自然还要自然。一切法本来如是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

0: 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呀，两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王上跟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 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

0: 围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尸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

0: 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的，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可我我回家里了，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胖子，现在这样。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这个。
4: 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 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5: 太了一例子，
4: 说的那么难听啊，再也不敢可以了。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 众皆惊叹。

0: 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执事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

0: 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创造出来的这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心不空。
4: 那更有些下梦雨。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看像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居士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自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吉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啊，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也好，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

0: 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嘞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2: 哦，在长春是？
1: 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仅供过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4: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5: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寻修，一生成净。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6: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个工作室，然后人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7: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8: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9: 我听着我后边人这样演绎情感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10: 德西

闲宫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洪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无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名利，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己经常的陪同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

0: 平时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 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

增减，所以这后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
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
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

厌患女生，怨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
闻我名已，戒习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

陀罗尼，清净欢喜的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的本，应时薄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污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

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
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
千万分。

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是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灭。

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

辈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辈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惜，
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
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住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
第二十。

佛慈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

辟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
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
佛告

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
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

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其
孤独。

聋盲、阴阳、痴误、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淫乎，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乎，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疾。其五者，

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置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虎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

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
七种孙者。

一尘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太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
皆加。

0: 辅助，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宜臣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许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世中。

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天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

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玉山

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贤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信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

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

僧伽，注重众生。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生。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生。请看《大经科注》第382页第6行啊，从6世间界从这看起啊。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又以知世间啊，另外一个翻译翻作知世间，世间界。这两种翻译合起来看呢，意思就很清楚了。下面念老引真解啊，这是日本的净宗祖师，他说世间者名为无因，解者名知啊，诸佛世尊善知无因，故名世间界啊。诸佛如来他们对于无因了解的最透彻，无因是世间的奥秘啊，科学家认为宇宙的奥秘。无因是什么？色受想行识，世间一切法离不开无因。那无因是世间法的元素，它究竟是什么？科学家用了400年的时间，在最近的20年，把这个色搞清楚了。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心法、心理。色法是物理啊，物理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啊。物从哪里来的？物从念头生的，受想行识都是念头。那、啊、这个念头是心法、心理啊，所以心理学专门研究这个东西。现在科学还没有正确的答案，那么我们相信科学再有10年、20年，非常有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开了啊。这是宇宙的奥秘啊，一个物理，一个心理，还有一个自然现象啊。科学把宇宙归纳为这三大类，佛法呢也是讲这个三大类，名称不一样啊。佛教称物质现象为色法，心理现象呢称心法啊，色法跟心法

三细相啊，还有一个色法心法从哪里来的？业相来的啊。业是什么？业用今天的科学来说呢，波动现象啊，宇宙之间这个波动从哪里来的？现代哲学与科学都在追踪这个现象。那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业相是从一念不觉产生的，叫无明。啊，佛家讲无明烦恼就是指的这个。从无明烦恼生转向，转向就是受相行识。从受相行识生出物质现象，啊，谁把这些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陀，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啊，八地菩萨、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啊，八九十等觉，这四个位次是菩萨最高的位次，往上去呢就成佛了，往上去叫妙觉。诸佛世尊都是证得妙觉，所以他善知无眼呐、啊，不但知啊，知上加个善知，他这个知得太巧妙了。啊，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啊，这个善就是言语道端心性出灭啊，他彻底了解啊，也就是了解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根源。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是波动现象啊，一定要知道自信是不动的，本无动摇。六祖能大师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真心不动啊，妄心是动的，一念不觉是妄心，妄心变现出世间。如如不动的那是出世间啊，世间有有情世间，有无情的世间。那在我们佛门里面称之六道是世间，设法界是世间啊，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是出世间。如来对事出世间都明了，所以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们，佛法是世间最高的哲学啊！今天我们也明白了，不但是最高的哲学，也是最高的科学，究竟圆满的科学。

这叫世间戒。啊，净饮疏，隋朝远公大师的解释，世间戒者，是化他智，这个智慧，它起的作用是教化众生。啊，善解世间呢？名为世间戒，啊，跟前面真解里面说善知无因，真叫善解世间是一个意思。啊，慧疏啊，有疏，为世间出世间因果诸法无不解了，故名世间戒。啊，那么这个意思更明显了，世间跟出世间啊，究竟真相如何啊？世间的真相是知识法界一真庄严，出世间是知十报庄严土啊，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佛知道啊，所以佛是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啊，下面是念老为我们总结，综上三种解释。故世间解者，乃化他之甚智，啊，真的是大智慧啊，究竟的科学，究竟的哲学，为如来如实知道世间与出世间种种因果诸法，这叫世间戒。我们一般讲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这是自信本有的德能，明心见性就真的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真的。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讲《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真的了。啊，事出世间法一切全通达了，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个世间戒是德能，那佛用这个德号来教化九法界的众生。下面第七，无上士啊，士者人也，人中最深的，故名无上士。这几句话在古人读起来一点问题没有啊，现在人都不懂了啊。士者人也，士是什么人？中国古代把我们社会分成四大类，叫

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用现在说知识分子啊，这个在社会上地位最高，受人尊重啊。其他的下面是下面农夫工人，最后是商人啊。农工都要靠劳力生活啊，商人是贩卖土地啊。在大众当中，大概在过去拥有财富的是商人啊，但是商人排列在最后啊。为什么呢？说他不劳而获啊。但是在佛法里面讲，人在社会上，他有过去时，他有未来时啊，功名富贵也有因果关系。命里没有，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命里有的，到时候自然就来了啊，拦也拦不住啊。佛教传到中国，把这个问题为我们解决了啊。如果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以为富贵是凭自己头脑，凭自己的技巧可以能够获得啊，在佛法，在中国圣贤教诲里面都不承认啊。特别佛讲的清楚，世间人希求的富贵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世间人求，一直到今天。今天世间人大概只有这种欲望，我要钱，我要聪明智慧，我要健康长寿啊。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三种都属于果报，果必有因呢。因是什么？因是布施，他命里有财富，这个不假了。我们香港首富李嘉诚，啊，他有个顾问，是个看风水、算命先生。啊，前几年过世了。以前常到我这听经啊，陈老告诉我，李嘉诚先生30岁的时候，他是潮汕人，潮州里面人，到香港来做生意经商啊。他们两个碰到这个陈老啊，这个看相算命看风水一把手啊。他就看到李嘉诚给他算命啊，然后问他，你自己心里头想拥有多少财富你就满足了。李嘉诚告诉他，
我能

有三千万，我就满足了。陈老告诉他，你命里的财库啊，是慢出来的。财库的时候，平平的就不得了了，你这是慢出来的。你将来是香港首富，所以李嘉诚就一生就照顾他，等于说是把他当作顾问，大小事情都向他请教。陈老前几年过世的，好像三四年前，啊，命里有吗？他面临财库太多了嘛，慢出来了嘛，啊，换一句话，他无论做什么生意都赚钱。啊，你跟他同样去做，可能你蚀本，他赚钱。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不要勉强。啊，佛教人，你要想发财，你没有财，财不是。有多少就不施多少，越施越多。真的，我命中财库空空啊，李嘉诚财库是满的，我的财库是空的，一文也没有啊。那一生要过贫穷的生活，张家大师教我一定要修三种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那个时候我没钱的，生活都非常艰难的啊。大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没问题。一块钱有没有，还可以。他就告诉我，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学布施，要有布施的心啊，长存布施的心，有多少布施多少。我听话，我真照干啊，果然没错，真的越施越多。啊，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教学啊，开悟之后就教学，教学是三种布施都有。你用你的体力，用你的精神，用你的时间，这叫内财布施啊。内财布施的功德比外财布施的功德还要殊胜啊，能得外财啊，很殊胜。啊，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真有效果。啊，我的寿命不长啊，很多算命看相告诉我，过不了四十五岁，我相信，一点都不怀疑。啊，没有佛修佛之前，我相信好像有遗传。啊，我家里，我记得的，我祖父四十五岁过世的，我伯父，我父亲的哥哥，啊，大我父亲十岁，也是四十五岁走的。啊，我父亲也是四十五岁，所以我的自己在那个时候出家修佛了，就把寿命定在四十五岁。四十五岁以后没有了。啊，那怎么办呢？求生净土。啊，真正念佛求生净土。四十五岁那一年，我讲经十二年。
寿命延长了。那一年害了一场病，那是我一生最严重的一场病，一个多月才好。啊，我那时候准备往生，我也不找医生，我也不吃药。我那个时候想着，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那命到了，你找医生干什么？啊，所以，我只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当时有四个同学照顾我。啊，在台湾大学一个。政大一个，师范大学两个，啊，他们抽出时间轮流来照顾，一个多月好了，啊，第二年参加一个法会，遇到甘珠和佛，啊，甘珠和佛跟我也很熟，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是密宗一个好的上司，我很佩服他。啊，他告诉我，啊，这净空法师，我们在背后都是讨论谈你。我说我什么？说你这个人很聪明。啊，经讲的不错，听众很多，可惜的是没有福报，有短命。啊，我是这个事情当面说可以，我完全承认，我了解，我没有忌讳。啊，大师说现在你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你这十二年讲经功德，你的寿命延长了，你的寿命很长。啊，你的福报很大，啊，全是讲经功德，我没想到。啊，我讲经没有求长寿，也没有求，啊，财务也没有求，什么都没求，自然的。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海贤老和尚这次一表法，我心里很清楚，我这一生全是阿弥陀佛照顾的，啊，阿弥陀佛安排的，顺境逆境都是来成就我的，所以我什么都能接受啊！啊，顺境没有贪念。逆境没有怨恨，啊，多欢喜，啊，无论什么人，都是我的善知识，都是帮助我成就我，啊，我们对世法也无所求，唯一想求的就是天天去祈求阿弥陀佛来带我到极乐世界。我比不上海鲜老和尚，海鲜老和尚讲阿弥陀佛至少十次以上。那我这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啊，真有啊，不是假的。啊，我这一次是在79岁，

79岁那一年，所以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六道轮回真有。

要提高警觉，世间财色名利五欲六尘，现在你面前，你要是一动心就退转了，那非常可怕。怎么办？一句阿弥陀佛，能够把它抵住啊！念念阿弥陀佛，我们就能够如如不动。再想到经上教训，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对于虚妄的境界，决定不理会它啊！不生欢喜心，也不生怨恨心啊，保持清净平等处就对了啊。时候到了，佛一定来接引我，心就安了，心就定了啊。这比什么都重要。那么思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里面最高的叫无上啊，这是称佛陀，佛陀是知识分子里头至高无上，人中最深的啊，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啊，称无上师。涅盘经曰：“如来者，名无上师。譬如人身头为最上，非于肢体、手足等。佛也如是，最为尊上，非法身也。”这底下是三宝，法比不上佛，身也比不上佛。佛法身。三者佛最上啊，取这个意思。又曰：有所断者名有上师，无所断者名无上师。阿罗汉还有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还没断，他还要断，他有所断。佛陀呢，连无始无明烦恼都断干净了，所以他无所断，再成为无上师。那我们现在有断了，我们现在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一样也没断掉。我们现在的一点功夫就是凭这句佛号，烦恼起来的时候，这一句佛号能把它扶住，把它控制住，不让它过分的发作。我们只有这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正果不可能，往生行临命终时，最后一声是阿弥陀佛，不是烦恼起现行，他就能往生。这待业往生啊，四十八愿第十八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得到阿弥陀佛来接引。所以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慧疏同上二处跟上面是这两个意思的时候

都相同，所谓业火尽尽，更无所断，于三界天人凡圣之中，第一最上无等，故号无上师。啊，这两个意思都包括了。你看，三界天人啊，凡圣当中，凡是凡夫，六道凡夫，圣是圣人，圣人里面包括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啊，那么在这些人当中，纵然是菩萨，无明烦恼还没断，他还有断。成佛了就断干净了，啊，所以成佛才是第一最上无等。又只读了一句：涅槃法无上，佛自知是涅槃，不从他闻，亦将导众生令知涅槃。涅槃是梵语啊，古时候翻译的翻作灭啊，灭什么呢？灭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通都灭尽了，这叫涅槃。啊，涅槃法无上啊！啊，小乘的涅槃叫偏真，它还有上；大乘涅槃无上。啊，大乘必须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是真实的涅槃。啊，涅槃也翻作圆寂，圆是圆满，寂是清净寂灭，圆满的清净寂灭。这是无上法啊，佛自知啊，证到这个境界，自己晓得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祖师大德给我们实现的啊，后面这一句很重要，不从他闻，不是别人教你的，是你自己证得的，自己开悟了啊，其义自见。这个其代表万法啊，一切法的真相自然明了啊，不需要去问别人。那么在中国宗门教下，历代都有契入这个境界的人啊，他们多数要找一个善知识给他作证啊，像六祖慧能大师，他确实自己知道入这个境界的，还要请五祖给他做证明。有没有错误啊？所以五祖给他讲经干净，六祖不认识字，当然是讲大义，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明白了啊，说出是五句话
这五句话让五祖给他印证。啊，第一句，这五句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虽然没见性，我们听了很有受用。第一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是没想到，没有想到我的自信本来清净。有没有染污？没有，从来没染污过。染污的是意识，意识是妄心，妄心有染污，真心没有染污。那么学佛呢？佛教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那用妄心造业，妄心有善恶，真心没有善恶。那没有善恶才叫真善，叫本善。啊，中国老祖宗说本性本善。啊，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那这个本善永远没有失掉。啊，纵然堕地狱，本善还存在，还没有失掉。啊，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从哪里看？从本善，从本性上看是佛。啊，从真性看，不要看他的妄心，妄心是假的。啊，所以要相信自己本来清净。啊，我们只要把染污清除出去了，把它放下了，清净就恢复了，就起作用了。啊，起什么作用？生智慧，不生烦恼。啊，第二句是本不生灭。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自性就是真心，是真正的自己。真正自己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生不是自己，生有生灭。啊，那什么没有生灭？灵性没有生灭。啊，而不是灵魂。灵魂跟灵性差不多，但是不一样。灵魂是迷，灵性是觉悟。啊，那个迷是生灭法，悟是不生不灭。啊，我们必须自己搞清楚、搞明白，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让它起作用。这真于学佛了。啊，第三句，本自具足，别向外求，外面没东西。啊，无量的智慧本自具足，无量的德能也是本自具足，无量的相好像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通通是本自具足。那佛教的我们不向外找，向内。啊，用什么方法找？用戒定慧，持戒，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得定。一定要知道。啊，有些人持戒，啊，觉得自己很不错了，看到别人没持戒，笑话别人，拿着这个持戒律的时候去量别人，那叫造业呀。他能不能得定？不可能。为什么？他心都在外面飘啊，他怎么会得定啊？啊，持戒的作用完全搞错了，拿着戒律天天去批评别人，你说这造业多重？啊，那越是戒律好的人，心越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充满了智慧。海鲜老和尚，那就是真正持戒的。
啊，他只有赞叹别人，他没有批评过别人，没有毁谤过别人。啊，这是真正直接的。那定的目的是什么？定的目的就开会，就是大彻大悟。啊，到什么样程度的定功就开悟了。啊，定是什么？怎么修法？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动念，是如来的定，究竟圆满的大定。啊，不分别不执着，菩萨的大定。啊，只有不执着，阿罗汉的大定。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还有自己赞叹自己，回谤别人。这人有没有持戒？没有。他要是持戒，那戒律全破掉了，哪来的戒？啊，持戒的人心清净，染污少。啊，他虽然持戒，他的染污比一般人还严重，搞错了。啊，早年道玄律师给窥基大师的一个故事是很难启发人的。啊，道玄唐朝时候律宗出祖，南山律宗啊，开山祖师律祖啊，持戒精严，感动天人供养。啊，他每天一直日中一时，日中的时候天人送饭来给他。啊，天人送供。啊，窥基大师是真正有德行，有学问，有智慧。啊，外号人家称他三车法师，用现在的话说，他是高干子弟出家的。啊，他的叔父尉迟敬德是唐太宗的大将，那像现在元帅贵族出身的玄奘大师叫他出家，看中他。啊，他说我出家生活那么苦，枯燥无味，我不愿意出家。啊，他那怎样才能出家？他想了半天，我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个，他要金银财宝，我要带一车金银财宝。啊，第二个，他要带一车书，喜欢读书。第三个，要带一车美女伺候他。玄奘大师都答应，都同意了，没法子。就出家了，啊，所以号称为三车法师，这就是笑话他的。啊，刚好有一天从终南山经过，啊，距离道玄律师的道场很近，顺便去看看他。窥基法师来了，正好。

这个虽然是名气很大啊，法相中的祖师啊，到山上来看他，让他来看看天人供养我啊，来表演给他看看啊，上山的接待啊，到吃饭的时候天人没来啊，奎扎斯离开的时候，到第二天天人终于送供来，道玄律师就问他，昨天中午为什么你没来，没送供来？他说昨天大乘菩萨在山上，满山都是护法人，我进不来。道玄法师听了流汗，惭愧啊，自己忏悔。这个故事是对于学戒律的人有个启示啊，学戒律决定不能轻慢人，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德行都不可以轻慢。为什么？持戒要把傲慢断掉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种烦恼，所谓地狱五条根呢，啊，一定要把它断尽。啊，怎么会可以有这种念头？啊，要去考考别人。啊，要在他面前夸耀自己。啊，持戒谨言。啊，要来表演这个，这都属于功高我们啊，都是错误啊！啊，持戒的人心清净平等，没有染污，没有动摇啊！我们供佛，供佛最重要的工具是一杯水啊，没有香花，没有灯都可以，一杯水最重要。水代表什么？代表心啊，水要干净，代表清净心。水平没有波浪，代表平等心啊，清净心平等心，这是戒的成就啊。我们要想想我们的心清净没有了，还有是非人我不清净的 啊，还有高下不平等的，不清净不平等，这个戒是白修了，哪有这种道理啊？那在我们现代学戒律的这个国清法师，我很佩服他。为什么？他没有这些毛病。那他对初学不懂戒律，他没有轻慢心。那为什么没轻慢？他没有学过，没有学过就不能责备他了。啊，这什么？这叫慈悲。自己怎么办？做好榜样给他看。这是教化他。教化没有功高我慢的念头在里头啊，像海鲜老和尚真正是持戒精严，
没有住持戒的相啊，但是他心地清净平等，那就是戒成就。啊，这个道理啊要懂。啊，不懂的时候学戒律，不知不觉造根中的罪业，那错了。啊，在中国古时候有个读书人懂礼也。啊，不明理还有功高的习气，你的书就白读了。

下面他举大智度论这一段，我们把它念念。涅槃法无上，佛自知是涅槃，不从他闻，亦将导众生令知涅槃。如诸法中涅槃无上，众生中佛也无上，佛此持戒禅定智慧教化众生，一切无有于等者，何况能故？故云无上。啊，无上是没有法能够超过他的。啊，那么佛菩萨用什么教化众生？戒定慧三学，持戒这是戒律，禅定智慧。佛用戒定慧三学，释迦牟尼佛身心言教，

啊，后世，特别是我们先前，啊，先前到哪里去找善知识？找一个好老师，啊，持戒、修定、讲经教学是智慧。智慧从哪来的？从禅定来的。定从哪里来？定从戒来的。于是我们就晓得，没有戒就没有定，没有定就没有慧。啊，他只有妄想，他没有智慧。啊，这一条我们就学到此地。再看下面第八条，调御丈夫。净严书里都说，能善调伏众生，明调御丈夫，啊，都是帮助众生的。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你如何调理，如何降伏，啊，佛有非常善巧方便调伏众生，啊，这叫调御丈夫。何赞的都说，自己丈夫，佛调丈夫，故号佛为调御丈夫。啊，自己是大丈夫，大丈夫是对有德行的人的尊称。啊，自己成就了，然后帮助别人，那别人也是丈夫。这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看，

教化众生，有没有敢轻视众生？这个心态好啊，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他今天在凡夫位，只是迷失了自信，变成凡夫啊。你看他的本性，本性是如来，本性是佛啊，这就是自己丈夫，佛调丈夫。佛教化众生，教化的对象，佛言是平等的。啊，凡夫呢，心中是有高下，佛高高在上。啊，望尘莫及，所以生起恭敬心。啊，佛在上面看下面，下面个个都是佛，只是一时迷惑，生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要帮助这些人啊，永远离开虚妄。烦恼是虚妄啊，六度设法界是梦影啊。佛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要认识梦幻泡影，不要执着梦幻泡影，你才能在梦幻泡影里面去度众生啊。这些众生本来都是佛，佛言当中他现在还是佛这个教化众生的人，有这种心态，这是菩萨，他就悟了。啊，那么为什么学生对老师要恭敬？对老师恭敬，不是老师要求他恭敬。哦哟，你要对我恭敬，你不恭敬我就不教了，不是这个意思。圣教。圣贤教学，心理的教学，最重要的是要真心啊，真诚心起作用就有恭敬，真诚里头决定有恭敬啊，恭敬心你才能得受用啊，你才能懂啊，真听懂了，听明白了啊，没有诚意，耳边风，没听懂，你不能接受，老师就不教你了。啊，真正有恭敬心，印光大师常说，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这个经教字字句句有无量意，那要用什么？用最深沉的恭敬心，你全都得到了。为什么？六祖大师听五祖讲《金刚经》会开悟，我们这些人念《金刚经》，有人念一辈子没开悟，六祖的根性跟我们这些根性有差别吗？说真话，没差别，没差别。为什么他听不懂，他不能切入，恭敬心失掉了。恭敬心的反面就是傲慢。那有些人这些傲慢呢，他自己不知道，

那你要说他傲慢，他不高兴，而且说他不承认。啊，这个事实太多了，我们见得太多了。啊，遇到太多了，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圣学、圣贤的学术，中国传统文化是圣贤教诲。啊，四库全书是圣贤。几千年累积下来的成就啊，这是法宝啊，这是真实智慧啊，啊，留给后人，后人凭什么来接受？凭真诚恭敬。啊，印祖说，一分诚心，你得一分利益。十分诚心，你得十分利益；万分诚心，你得万分利益。你能得多少，完全看你自己用的是什么心。这个重要。我们看下面的文，还是接着这个啊，是后赞里头说：“若具四法，则名凡夫。”啊，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好啊，要具足下面所说的四法啊，何等为四？第一，尽善知识。清净善知识。啊，第二呢，能听法。具足真诚恭敬。啊，专心听法。第三呢，思维。听了之后有所启发。啊，真听懂了。啊，最后呢，如说修行。你听懂，要落实在生活上，要落实在工作上，要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真做到了。啊，那么这四个条件。来佛寺的三个念佛往生的人，他们都做到了。啊，这成语丈夫啊，又会说曰：“为具大丈夫利用，利。”是能力，用是作用。啊，大丈夫是谁人？诸佛如来。啊，我们对佛尊称为大丈夫。他的利用是什么？是教学。啊，二能说种种诸法。啊，调伏。治愈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根性不一样，所以佛能说一切不一样的法门，都不相同根性的众生。众生有84000烦恼，佛有84000法门。来帮助你断烦恼，成就你。

令离苟然，得大涅槃。啊，苟是悟然，能离恢复清净心。啊，小乘的偏真涅槃，大乘还要立更微细的果然。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那就得如来所证的大涅槃。下面有个问答，或问：女人等一应度化，何独以独标丈夫？啊，女众无论在家出家，有讲经、有教学教化众生。那为什么经上独称丈夫？知多论说，若说丈夫，二根同居男女二者之根，无根天也，即女尽是，故曰丈夫。所以这个地方讲丈夫，包括女众在内。那不是专指男众啊，女众穿袍大衣登台讲经，现大丈夫相，啊，所以念老在后面总结说，盖为名为丈夫，则可既是妇女，还有五根，还有二根等人，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其中啊，不分男女啊。下面第九，天人师啊，经言疏曰：能以正法敬训天人，明天人师。六道里头，唯有天道、人道，善根深厚，容易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另外三道比较困难啊，畜生、愚痴，啊，魔鬼，业种啊，地狱那是极苦。佛菩萨在那个里面只能度有缘，有缘什么？善根深厚啊，在世的时候有意无意造作重罪而堕落在三途。不容易接受啊！我们不要讲六道，就用人间来讲啊，在人间遇到好的老师、善知识。

讲经教学，毕竟真正来学习的人少，更多的人不见不闻啊，道场就在面前，他不去，那他也不来听啊，讲经道场就在隔壁，他叫我来。啊，喜欢来听经的，他坐几个小时的车才能到，他还是要来。啊，过去我们年轻时候跟李老师，李老师讲经教学，一个星期是一天，星期三。啊，每个星期三晚上讲经，从台北来的，从高雄来的。是专门来听经的，听完了他们坐火车就回去了。啊，这么远的距离他都不舍弃。老师是一个星期讲一次，他可以连着来听。啊，一堂课不缺。啊，如果天天讲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可能缺课。缺课他兴趣就提不起来。啊，所以老师的善巧，我一个星期讲一次。啊，你一定呢会把时间安排好。啊，不妨碍你听经。老师在台中38年，38年如一日。我们那个时候智慧没开啊，智慧要开了，我就劝老师有办法，老师可以天天讲经，讲不同的经嘛。啊，星期一讲华严，星期二讲法华，星期三讲无量寿经，喜欢听哪一部经的，一个星期他都来听，他就会接上了。哎呀，什么经都喜欢，天天来。啊，这个样子，那佛法就会比往年的时候更兴旺了。啊，经真的要天天讲，天天听。虽然不同的经，宗旨决定是一样的。都是帮助人破迷开悟啊！啊，这是每一部经共同的宗旨啊！所以能以正法啊，尽熏陶天人两道的众生。慧疏曰：所有天上人间，魔王外道，十凡天龙，悉皆归命，归命就是皈依。啊，依教奉行，具足弟子，故号天人师。啊，确实，师尊当年在世教学，我们肉眼看到的是凡夫，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有天人，有鬼神，啊，还有魔王外道，啊，这个魔王是指他化自在天。啊，有梵天，有天龙八部，啊，这些大众，他们都来听，啊，所以成为天人师。

又何赞于诸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士，在众生中为天愚人能发无上大菩提心，是故号佛为天人师。这是单就发大心的人，六道里头只有天人能发菩提心啊，菩提心就是成就众生的心啊，要以清净平等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对一切众生平等看待，这叫大菩提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佛陀教育的目的是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不了解事实真相，把事实真相想错了看错了，于是说错了做错了，这一生的业障了。业障就是怎么造成的，如果你把它看清楚看明白了啊，你就可以不造业了。业有善恶，善业三善道的果报，恶业三恶道的果报。六道是我们自己心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自足自受啊，如果了解事实真相，行善，不着行善的相啊，心上没有，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啊，把行善的相忘掉了，断恶呢也不着断恶的相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杂念都没有，什么妄想都没有，这是决定的生极乐世界啊，净土法门念佛往生从这个地方建立的求生净土是无上菩提心。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稳稳当当，不会退转，一生成就啊，再没有比这个法门更直接更稳当啊，而且成就这么高，找到了啊，所以称佛为天人师。末后一段第十，佛世尊啊，是把佛跟世尊合起来诚实论等小乘论啊，开为两号，以佛为第九，以世尊为第十啊，经一涅盘经啊，这个地方脊柱是一涅盘经，涅盘经呢把佛世尊合成一个第十号，佛者觉也，自觉觉他与觉满啊，自觉
帮助别人觉悟；二，自觉跟觉他都做到圆满，这就成佛。啊，自觉觉他没有圆满是菩萨，啊，圆满就成为佛。又何赞于佛者明觉，即自觉悟，佛能觉他。譬如有人觉知有贼，贼无能为也。这里好像有个比喻，啊，这是是比喻这个觉用意。啊，迷是不知道，譬如小偷，大家都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个贼。贼就容易得手，他来窃取财物。如果知道他是个贼，他不敢下手。为什么？有人东西丢了，人家一定肯定是贼。啊，不但他不敢下手啊，他还来当警察。为什么？别人要窃盗的时候会赖到他头上，所以他会照顾别人。啊，所以这个比喻很有味道。啊，又佛名智者，如智度论语，佛陀情也智者。啊，这个情言就是中国话，因为那是大智度论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罗什大师那个时候那个居住的地方是秦国，啊，瑶琴的时代。啊，所以称为情言啊，知过去，知未来，也知现在。佛有智慧，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他统统知。啊，这里举一个例子，众生数跟非众生数，啊，佛都知道众生有多少。非众生有多少？啊，有常、无常等一切诸法。啊，什么是有常？什么是无常？啊，自性有常，万法无常。佛全知道，菩提树下寥寥觉知，故名佛陀。所以佛陀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又佛一切智慧成就，过去、未来、现在，静不静，动不动，一切世间寥寥悉知，故名为佛陀。都是说明佛这个字，佛这个字从梵文音译过来的。啊，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来翻，因为它的意思很多。啊，所以用音译，然后是加以注解。啊，佛这个字有智慧，有觉悟。啊，有这个意思。啊，知。有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觉有自觉，有觉他，有觉心圆满。啊，所以用这些话来解释。啊，有佛一切智慧成就，说过去、未来、未来、现在，啊，静不静，动不动，一切世间寥寥悉知。这一切世界，整个宇宙，在佛法称为法界虚空界。啊，故名佛陀。世尊呢，梵名

不遣返啊，应以的原被众德，为是庆众，故号世尊。世是世间，尊是尊重，或者是尊贵，啊，或者是尊敬，啊。

敬他。啊，为什么？他是个有道德的人，不但有道德，原备中德。啊，他具备一切道德，所以世间人非常尊重他。啊，那么成为世尊。陈实论十号品里的说，如是九种功德，这个九种功德是指前面九号九种名号，他统统去做啊，于三世十方世界中尊，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东南西北四位上下啊，这就是整个宇宙都包括了啊，在整个宇宙里头，一切众生遇到佛都会尊重啊，所以称为世尊啊，世间最值得尊敬的人。又知道了以佛为第十号，以世尊为居十号尊德之总号，佛是第十号，大知道了，那世尊是另外的，居足前面十号，用世尊做一个总结啊，这个总结就是尊敬啊。我们现在在很多场合啊，前面开场白里头一定有很多参与有身份有地位的，我们都称尊重尊敬的某某人啊，尊敬的某某人，这就是尊的意思啊，他是总号。说于此开合少矣，亦无不同啊，经上有开一号为两号，由或两号为一号啊，意思大致相同。十号啊，我们修过之后，我们看底下诸事多种啊，这佛号是佛的德，是佛的能啊，他的道德啊，他的能力，具足圆满教师智慧等等啊，你看他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这一句话我们学佛同学无论在家出家要常常记住啊，诸佛如来菩萨罗汉他们在世间干什么，就是时时刻刻为六道众生说经讲道，他们就来干这个。啊，有用言语的，有不用言语的。啊，不用言语做榜样，做出来给你看。啊，海清老和尚、海贤老和尚，他不是用言语，他用身心。他把无量寿经上理事点点滴滴完全落实在生活上，你看他的生活就是无量寿经，你看他工作，看他处事待人接物，
把《无量寿经》

表现在身上。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要能够看得出来。那92年所表演的活的无量寿经呢，活活泼泼。所以我看到他的光碟之后，我非常赞叹，太难得了。我说这个光碟就是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总结在生活上，总结在工作里头，总结在处世在人间啊，总结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思议啊，在这个时候出现世尊的法运，往后还有9000年啊，我们是末法时期，末法10000年，我们是第二个1000年，今年41年。那往后9000年，地球上的众生靠什么来得度？就靠这一部经。为什么？这部经简单容易啊，真容易修成，但是这部经是最难相信啊，特别是今天科学时代，难为来佛寺这三位菩萨为我们实现。为什么呢？不是实现，你跟他讲没人相信啊，他不相信，做出来给你看了，特别是表演，没有把苦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谁没把苦？生老病死，谁能逃得掉啊？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啊，多苦啊！还有无因之身，他们三个人边没有啊，这八苦他们一条都没有啊！啊，这就是什么呢？佛法教学的目的啊，佛法教学目的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离什么苦？八苦没有啊，得乐，真得乐。老和尚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他笑眯眯的，一团欢喜。啊，所以男女老少，啊，出家在家见到他，没有不生欢喜心的。啊，112岁，自己照顾自己，不需要人伺候。啊，我们这个世间人70老80就需要别人照顾了。没人照顾不行啊，这叫离苦得乐。从这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事情世间贫富贵贱都不能免，净土法门统统给你免了。那老和尚他们是身教，比言教的效果更大了。那我们天天在讲经教学言教啊，要有身教的人来做证明，大家相信啊，这问题才能解决。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在世教授四十二节，是为诸天人及世人民说经讲道。这里一开头，我们就看到，啊，下面见汉译，啊，彼佛住世弘法，一共四十二节。这个时候人民福报大了，为什么？寿命长。佛告诉我们，我们地球上的人寿命最长84000岁，最短的时候10岁。经上有个说法，人寿最少的时候是10岁，每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就到头了，不能再加了。84000岁是以后每100年减1岁，又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一个小节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人寿，地球上人寿最长84000岁。啊，这个地方，世间自在王府，在世教授就42劫，释迦牟尼佛在世间教学49年。啊，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这个世界这一回无比殊胜庄严啊！人寿这么长啊，佛住讲经教学的时间久啊，常时熏修啊，容易开悟啊。那我们要记住，佛弟子尽可能的去学讲经啊，说经讲道，这是我们的本分，在家人也要做啊。李炳南老居士在家人，夏莲居老居士在家人，黄念祖老居士也是在家人。那真正菩萨了，大德了，啊，出家人应该说经讲道，在家人有这个能力也要参与说经讲道，报佛恩呐，报众生恩呐，啊，那自己做不到。现在科技发达，我们讲经教学录成的光碟，做成的随身听，啊，成本很低呀，有声音有文字，啊，一个道场每一天到时候我们就来放播放，欢迎大家来听，一起学习。啊，当中有一个人来发心解答问题，啊，就是临终熏修，指导大家修行，啊，自己不必讲，啊，但是要能做一个好的指导，自己必须把这个经至少要听30遍。啊，听30遍听熟了，别人一问你就知道，你就晓得怎么解答。啊，引起大众

学习的兴趣。要干啊，我不会没关系，我把这光碟先听30遍，然后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放这光碟大家一起看一起分享啊，非常有受用啊。我们在这次今年我们已经做了这个试验，很成功啊，所以我们有个精学班啊，我们是2、4、6，一个礼拜3次啊，1次2个小时，大家提出心得报告啊，共同分享啊。星期天1、3、5这4天我们学经，我在这里讲啊，往后讲经的人越来越少了，光碟会起很大的作用啊！希望每个道场、每一位法师大德讲经，通通留下光碟啊，光碟好好的整理，将来都是教材。那佛学院的教学肯定是以这一个时代的光碟作为基础啊，不但佛法世间教学我也有这个感触。20年之后大学里头还有老师吗？我的看法是有根据的，这100年来滑坡，学术文化走下坡，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上一代啊，李老师跟我来比的时候我们就差很远，距离很大了。那我们的老师跟上一代比，印光大师、圆音法师、地仙法师，那也差很大一截。那这样下去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下一代跟我们比又有差距，这怎么办？真有问题啊！所以将来这个光碟会起很大作用啊！真正好学的人不能离开光碟啊，光碟学人带进引导啊，有人来协助他啊，作为光碟的助教啊，作为同学的教练啊，丢掉这么久恢复也要时间，不可能啊很快能恢复，不可能，总得要100年啊，100年社会一定要安定，社会不安定一点办法都没有，社会一定要安定啊！希望这个社会我们大家能救，不要追求财富，要追求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要肯定
祖宗比我们有智慧，我们不如祖宗。那孔子的《论语》，孟子的《七篇》，2500人写的，现在有没有一个人能写得出来？没有啊，这真的不是假的。怎么能藐视古人？啊，要肯定古人有超然的智慧。为什么？他们见性，他们为什么能？他心清净，他们有五欲六尘，他没有分别之处。他跟心性、跟真心是通的，所以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真实智慧超越时空。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这一辈子要没有一点成就，不能够把古圣的绝学传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怎么对得起后代？啊，承先启后的大事，我们要承担起来，不承担也得要承担，没话说。啊，要学佛陀。长时间为人民说经讲道，啊，这能救社会，能救国家，能救世界。啊，我们终极的目标是求生净土，但是活一天干一天，报佛恩。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忘记释迦牟尼佛教诲啊，给我们建立的制度，世世代代我们要遵守啊，每天出去徒步一次，日中一时啊，吃完饭之后说经讲道啊，因为佛的制度过中不食啊，太阳在正中，过中不食古时候没有钟表要懂得看太阳，太阳所照着的树影人影都能够很准确的测得日中的时间，日中时间每天都不一样，所以什么时候不过钟呢？最好11:30之前不过钟啊。那么佛陀们吃饭的时间大概都是在11:00的时候啊，11:00到11:30，在这个时候吃饭。啊，晚上树下一宿，过游牧的生活，居无定处，没有固定的住所。今天在这里，明天晚上在别的地方。那佛为什么要这么做？无非是叫你真正体会到人间苦啊，知道苦才想离苦，不知道苦他不想离开啊，真正知道就想离苦，离开六道轮回啊。佛陀教学49年，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愿望是希望你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极乐世界是究竟路，六道是究竟苦，你能往生到极乐世界，佛度化众生的愿圆满了，到极乐世界就圆满了。啊，不到极乐世界，佛慈悲，你在六道，无论生在哪一道，他都照顾你，他都没有把你忘记。功底深厚的人，无论在哪一道都跟佛有感应，特别容易度啊。啊，海贤奥老和尚还度过一次狼，那一窝狼有善根呐，过去是修佛的啊，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求老和尚帮助他，老和尚帮助他，第二天还报恩呢。他在那里找的野蜂蜜，那送给老和尚。你说这个狼有没有善根？老和尚给他讲开示，劝他念佛求生净土。

别搞畜生道了，做佛多好啊！畜生也有善根，不但畜生，变恶鬼堕地狱有没有善根？有啊，那都是一时糊涂，一时迷惑颠倒啊！真正到地狱到恶鬼那里去了，后悔莫及，时时刻刻想求人超度啊，超度他真的利益了啊，所以要用清净心待人久，要用平等心，要时时刻刻愿意欢喜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众生啊，他不接受那是无缘，那就不必了啊，只要肯接受，只要愿意听，就要讲给他听，愿意接受就好好教导他这才是个好老师，佛是世间最好的老师啊，所以佛教言说经文，讲论道法，特别是道要。道要是道法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念佛法门，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道要啊！这道是觉悟的路啊！啊，居舍论曰：“道亦云何？”道什么意思？为涅槃路，乘此能往涅槃成故。涅槃路，乘都是比喻。路是道路，城是目的地，我从这个道路上就会到达这个目的地。啊，又华严大疏清凉大师说的啊，通知佛果，故名为道。就是这个道路，这个方法能够帮助你成佛，所以叫佛道啊！啊，道法者，至涅槃正道之法，那道要呢？佛道之枢要。知涅槃的正道，信愿持名，来佛三圣表演给我们看了。啊，道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佛道之枢要。为什么？你得到这部经，你决定可以离开六道，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了，目的达到了。其他的经教都很难，为什么？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那个烦恼断不掉啊。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功夫成片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最容易的法门，万修万人去的。为什么现在不灵呢？现在没有典范，真正念佛人没看到。啊，
真正是

正法还被人怀疑，还有人批判，所以信心非常不容易建立。佛陀在世，天天讲经，没有一天休息。我们要深深体会，没有一天不讲经。佛在世讲经，没有定时间的，随时随处坐下来就是讲经、教学、研究、讨论，干这个。没有金蝉佛寺，也没有像现在这种法会，全没有啊。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佛定了一些规矩，规矩也都是佛弟子日常跟着佛陀，在佛陀身边有一些行为不如法，会干扰别人，会伤害别人，所以佛制定了戒律。啊，三规五戒十善，啊，比丘出家戒，菩萨在家出家都有。做人的规矩必须要遵守。啊，因戒得定。啊，戒是什么？主要的，控制自己的意念、言语、行为。帮助你得到清净心、平等心。啊，清净平等是禅定啊。啊，帮助你的心啊，定下来。这是妄心，不受外面环境的染污，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心是清净的，这就好。为什么？清净心生智慧，浮动生烦恼。佛教学第一步向你守规矩啊，定禅定在哪里修？日常生活当中修，工作里的修，待人接物里面修啊，不是禅堂面壁，禅堂面壁是教小学的，教幼稚园，要在生活上能用得上。化身菩萨门修行全在生活里头，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就是眼在色尘上得到的大定啊，而闻声不受音声的干扰啊，听了心地如如不动，而在深沉里头入定啊，鼻闻香，舌尝味，禅定
在这里修。

不被外面环境干扰，智慧就现前，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闻得清楚，啊，样样都清楚，样样都明了，那就成佛了。啊，戒定慧三学是这么来的，没离开三苦，像海鲜老和尚。啊，他的工作是种田、农民。啊，出家要过农民生活，没有立天呢，离开农作。啊，早晨起来到农田里干活了，他又非常勤快，体力又好。啊，开荒种地，种了一百多亩。中国古人有所言：“五亩的田地能养活四口之家了。”啊，一个夫妇带两个小孩，有五亩地足够了。生活能稳定，没有需求奢侈的念头，他的生活是稳定的，是安乐的，是幸福的。啊，那么冬天农民没有工作做，啊，冰天雪地，所以冬天是他们一年休假的期间。啊，这三个月怎么过呢？附近有寺庙庵堂，到寺庙庵堂去听讲经。200年前，所有寺院庵堂冬天都开放，都欢迎大家来听经，来念佛，来参禅，来学道。啊，因为平时你们工作很忙，啊，冬天春天要播种，啊，夏天这些植物生长出来了要拔草，啊，秋天要收割，都忙碌啊，冬天没事情做，所以冬天是个读书修道的时期。啊，寺院庵堂都开放，啊，信徒到这边来学习，不收学费，啊，自动的供养，家境环境好的多供养一点，环境不好的少供养一点，实在真正非常贫苦，寺院不收供养。啊，所以多少清寒的学子在寺院里住上3年成就了。啊，他去参加国家考试，考中了，考中进士的，这最高的学位，考中举人，考中秀才。啊，考中秀才

就有资格教学了。给社会带来安定祥和，啊，读书人干的事情啊，啊，冬天的时候，寺庙里头，除了讲佛经之外，有讲儒家的，有讲道家的，啊，住持败家了，哎，都有人讲啊。你想学什么？打听清楚了，到那去讨金丹了。啊，讨金丹就到那去报名。啊，他要收取你，会给你一个住宿，你可以在寺院里住两三个月。啊，把这一门功课学好。中国过去民间这种教学对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啊，把社会上人民都教好了。是古时候各行各业哪一行是人最羡慕的做官的，做官都是读书人，都是考取的，国家考试考取的啊，考取之后啊，经过国家所办的学校，那就像现在的党校一样，到那里面去学习啊，毕业之后分发的工作啊，但是国家只开这个学校，不开普通班，普通班都是自己家庭学校，肩负起这个使命，家学啊，也称为私塾啊，私人的，不是国家办的啊，塾就是学校，私人办的学校。啊，大家族都有学校，除了收自己子弟之外，我们这个地区里头青少年喜欢读书的有能力读书的统统收，

这是个兴旺的家族，家长都知道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不但培养自己的子弟，我们这乡里好子弟都愿意培养他们，那以大公无私的心来对待，为地方培养人才。但是我们这个地区啊，出了人才啊，我们地方光荣啊，替国家培养人才啊。如果是大圣大贤，那是替全世界全人类培养人才，功德大了啊，积功累德了，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培养人才是第一德，在今天特别重要。办学校不难，找一个好老师难呐。我们要全心全力培养好老师，要帮助他，要照顾他，要让他有机会教学。学生成就的越多越好。现在世界上人口这么多，需要老师。你要问我，

什么最重要？老师最重要。有老师，祖宗的文化就可以传下去。没有老师，怕文化断绝。文化太重要了。文化当中，尤其书生大乘佛学，为什么？它是真实智慧，真实利益，真能帮助我们改造命运。啊，命运这一生不好，那个不好是一般俗人看的不好。啊，你要问问他自己，他自己很快乐，他没有说不好，不好能笑得出来吗？海贤92年就一句佛号，满心的欢喜，满面的笑容。他心中的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他看到一切众生本心本善，他看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欢喜啊！啊，这尊佛一时迷惑，做了错事了。啊，想方设法帮他纠正过来。这方法纯是自然，用的巧妙，痕迹都不着。啊。潜移默化了，语言是表演的，做出来给你看了，啊，说是你来问，我跟你说，啊，语言不是要人来问的，做样子给你看，啊，来佛三圣做得真好，做得太好。我们要认真学习，啊，道法行愿持名，道要无量寿经，啊，如赞弥陀佛阿弥陀佛偈句，有一句是就常道要无障碍，就是究竟常是常通，没有阻碍啊，没有障碍啊。我们今天用了60多年时间才发现啊，如果是这部大藏经让你一生的只能选一部经，你选哪一部？我在找你，在美国有人问过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遇到无量寿经，我告诉他，我选阿弥陀经要解。啊，要解偶业大师出的，9天写成的，讲得太好了。啊，我们读了要相信，深信不疑啊。
那是道要啊！我说以我自己的意愿呢，我希望我一生就讲这一部经，讲遍全世界，每一个地方讲一遍。啊，讲一遍大概一个月。那遇到这部经之后，这个经讲的详细啊，细说西方极乐世界，让一般人都能清楚，都能明了，无过于这部经跟下联这个黄念老这部注解。这两个人菩萨了，不是凡人的，来干什么？来度末法9000年苦难众生。我们有幸遇到了道要，就是这部经，道法心愿之名大心愿持名的方法，昨天

治疗法师做了一个补充说明，说得好，他只说大师之菩萨两句话：毒舌六根，净念相继，这是道友啊，落实在十年，他用印光大师的十年法，啊，印光大师念到一心不乱，就用这方法。它的特点，一个是即速，一个是梵文。那就是听自己念这句佛号，自己听这个佛号，听自己念的佛号，字字句句听得清楚，记得清楚，记呢就从一到十，然后再从一到十，不要十一十二，啊，二十一二十二，这样不好，这样搞乱了，啊，就记十句。十句，这是第几句？清清楚楚。你一天念一万声，也是从一到十，从一到十。啊，这样记法，不要用念珠，心里头记。啊，十句记不下来，记五句。啊，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记法。啊，再记不住的时候就用三三四，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记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这就对了。而且特别主张默念，不要念出声音。不要念出声音，有没有声音？有。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自己耳朵把这个能量集中，向里面听，听我自己念佛的声音，不要听外面的。意念集中之后，外面声音听不见了。为什么？你没有注意力。我们常讲注意，注意什么意思？眼见色，注意看。意是意识，意识是分别。第六是分别，第七是执着。注意就是把第六意识注进去，分别它；把莫那识放进去，执着它。执着生烦恼，贪嗔痴慢疑是执着。啊，通过分别，这个我喜欢它，那个我讨厌它，喜欢的我想拥有，喜欢拥有就是执着。啊，不喜欢的我把它丢掉，那也叫执着。能不分别不执着是功夫。用什么方法修这个功夫？用念佛的方法，就是要记数，要听。啊，意识心活动范围非常大，频率非常高，很不容易控制。这一句佛号把它管好。啊，叫他集中起来，专门听自己念佛号的声音。啊，默念，没有念出声，没有念出声，还是有声音，外头人不知道，
自己很清楚，那听得清楚，记得清楚，容易得一心不乱，容易得念佛三昧。那这叫会意念佛，印光大师用这个方法，而且跟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念熟了，没有一个不往生。集中念头啊，听自己念佛的音声，这就叫梵文文字性，心诚无上道，观世音菩萨修的法门，念佛三昧耶，这非常重要。真的像赞阿弥陀佛偈里头所说的，救场道要无障碍，这两句经文是介绍阿弥陀佛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在那个时候住在世间讲经教学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要体会的啊，学佛是学什么，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你就不会错了。释迦牟尼佛的道路就是讲经教学，乐此不疲，身心世界一切放下，那生活怎么办呢？张家大师告诉你的一生佛菩萨天天安排，你自己不要操一点心，这个时候完全看自己有没有信心，你相不相信，真正相信全是佛安排的，不为自己想了，心才能够专在道上，要常常担心我明天怎么办，我明年怎么办？你的心不能转。

分心，啊，你的道业很难成就。啊，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念念求生净土。啊，头不怕死。啊，没得吃，没得住，没关系。我念阿弥陀佛求往生。啊，没得吃，有人送东西来吃。没有住的，送房子来住，那我们就住了。也不必拒绝啊，我们有我们的选择，就是简单，能吃得饱，能穿得暖，能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足了，没有过分的需求，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是唯一的希望。啊，再说大的希望，是希望全世界，希望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同生极乐国。啊，除这个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啊。功夫容易得力了。啊，那么下面这说到阿弥陀佛了，法心啊，闻法法心，请看经文，由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这山根深厚啊，经文虽然不长，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世间自在王会下有一个大国主啊，他的德号啊叫释饶，世事世界饶是丰饶，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国王确实是大国有大智慧有大福报啊，仁慈博爱，这个世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民幸福啊，饶是饶业。我们看念老祖经，释饶王见汉译经云，释饶王闻经修道，欢喜开解，便弃王位，行作比丘，这真不容易啊！释饶王在世间自在王府麾下听佛讲经，听佛说法，而且真感听懂了。正感修行的修道就是正感的，欢喜开解，开解是觉悟了，在此地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开悟之后怎么样？舍弃王位啊，行作比丘，比丘是跟佛出家修道者，

以及法师说准笔经文，从经文上我们得到的信息所看到的释饶王就是法藏比丘在宿时候的名号，他是做过往听经觉悟放弃王位出家修行，是这么个人。下面念老给我们注的，盖汉译之文甚为明确，经文虽然不长，很清楚很明白，做过王时名释饶王，出家之后呢就是法藏比丘。我们再往下看，念老给我们解释，当时有一大国王，名为释饶王，闻世间自在王佛说法，顿然心开，了解实义，故于开解。由于开解，自然就欢喜。如过今幕后多说。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听懂了就大欢喜了，同样一个道理，听经变数要多，越多越好，才有开解的机会，不读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中国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个自见就是开解，此地讲的开解，自然明白了。为什么明白？佛讲经是从自信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那我们为什么听不懂？我们用妄心来听，真妄不相应，所以听不懂。我们要用真心就听懂了，真心是什么心？清净心，没有染污。什么叫染污？其情无欲染污，我们用什么心？喜怒哀乐的心，妄想分别执着的心，这个心不行啊，这心不会开悟，听一百年也没有，越听越迷惑，听到最后不相信了。所以因此常常叫人一分沉静得一分受用，十分沉静得十分受用。那我们晓得，如果用万分成分沉静，他就得万分。

回过头来想想，现在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什么心？心浮气躁，妄想心呐、啊，从早到晚，妄念止不住啊。前面这个妄念灭了，后头生的还是妄念。它不会停止。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治疗师昨天那份报告非常有价值。这个我们应该放在网上流通，真正有人看懂，真正有人发现，想离开轮回往生极乐世界，他提供的是印光法师的十念法。

总的原则，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度舍六根，净念相继。用什么来舍六根？一句佛号。用什么成就净念？还是一句佛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把妄念念掉，把分别心念掉，把执着心念掉，清净心就现前了，平等心现前了，清净心是小乘圣者所证得的，开小智慧。虽然是小智慧，六道天人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平等心是大智慧，是大乘菩萨所证得的，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表演的境界。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所表演的。那是开解。啊，六祖当年说出这五句话，跟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所说的华严经完全相同啊。华严经内容是什么？总的纲领就是五句，告诉我们自信真心什么样子。第一个清净，没染污；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换一句话说，样样都不要向外面求，放外面求的是凡夫，不是觉悟的人。真正觉悟的人，一切都向内求。为什么呢？本自具足。有求必应，心想事成。那向外求未必能求到，是向内求。啊，第四句告诉我们，本无动摇。本无动摇什么？自心本定，真心本定，真心没动过，没有摇晃过。它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所以最后一句是能生万法啊。万法人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这佛法讲变法界、虚空界从哪来？从心想生。佛在经上不只讲一次，这重要的概念佛常说，说很多次啊，让没有能力记忆的人也能随口念来。这变数太多了，听得太多了啊。能生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从心想生。那华严经说什么？就说这五桩事情，每一桩都说得非常详细。我们反复无法想象，
佛全说出来。啊，能大师这五句是华严经的略说。华严经是能大师这五句能大师所证得的，跟释迦牟尼菩提树下所证的是相同。啊，那么此地讲的开解，就属于这个境界。啊，海鲜老皇上的师父告诉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不能说？没有这个听众，没有对象啊！你跟人说你不懂啊，别人说你胡说八道。那如果有缘的，啊，释迦牟尼佛遇到有缘，不少人。真能听懂啊！所以佛每一次说经都有成果的啊，证小成果特别多所以阿罗汉的人数多听众真有开悟的，释迦王听经开悟了，啊，发心出家，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啊，这一段后头这一句，汉译之文，甚为明确，做过王时名释迦王，出家后。即法藏比丘，当时有一大国王，名为释迦王，闻世间自在王说法，顿然心开，了解深意，故曰开解。由于开解呢，自然欢喜，

啊，就像一切经最后的一句都是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啊，于是就发无上真正道义。

法执法行，无上真正道，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佛所得之道，更无能过之者，故名无上。他发这个心啊，这是无上菩提心的真者，真实正者甚至如法相而知者啊，道者无碍道也，没有障碍，通了啊。义者能求之心，即求啊，即此求菩提道之心，名为义。故知法无上真正道义，即是法无上大菩提心。这个心成佛之心。为什么要成佛？成佛才能普度众生，没有障碍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你通通有智慧有能力去帮助他们。而且帮助决定没有求报酬的。啊，为什么没有报酬？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没有求报酬的心。众生苦是自己苦，众生乐是自己乐。没有付出啊，还要求回报的，没有。啊，如父母对儿女一样。啊，真是全心全意的去照顾。啊，绝没有想到哎，将来要怎么回报，没想到这。啊，这叫天真。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出家修行。这一段文长，分十个小段。第一个修道无欲，这又分三小段。第一段出家修道，请看经文：弃孤捐王，行足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这大乘。啊，他能把王位让给别人，啊，释迦王闻法开解，开解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所以他发心作佛，啊，随戒法无上大菩提心，舍弃过往。故土与王位立誓出家成为沙门。那沙门是梵语，下面给我们解释，沙门原为出家人之通称，包括外道，在古印度只要是出家修行都称沙门。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变成中国出家人的同好。

啊，所以实作是作为佛教僧侣的专称啊，称沙门。他的意思是勤习啊，会所里都有解释，此人勤修善法，习诸恶果，这叫沙门啊，真修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这人沙门。至于四十二经、四十二章经里头说，慈亲出家，摄心大本，借无为法，名为沙门。这个意思比前面意思深。啊，前面是从形象上看，这是从修正功夫上讲，真正沙门。啊，慈亲出家，重要的是摄心大本，摄心觉悟。本是什么？本是自信啊，自信就是真心，真心妄心搞清楚了，用真心不再用妄心，那本。中国人讲本性本善啊，这大本呢、啊、妄心不善，为什么？真心没有念头，真心利益念，也就是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阿赖耶识，起心动念是妄心，是一切虚妄的根本。不起心不动念，是一切真实的根本。那唯有摄心大本的人，摄心大本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个境界，他皆无为法了。

无为法是一切诸法的真相。从无为里头变现出来的有为，白法名门把一切法范围分为两大类啊，前面九十四法是有为法，后面六法是无为法。无为跟有为比较，有为是假的，无为是真的。那无为没有相，不能说它无；有为有相，不能说它有，相是幻相，无是真相。大乘佛法是有无为，

那么法藏比丘他的境界就可想而知。啊，经上小本经上讲得很清楚，成佛到今天才十劫，十劫的十劫，在大乘法里头很短，不长。啊，在我们世间人很长了。啊，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啊，这是沙门两个字，这个名词比较深的说法。皓月法藏，法藏是释老王为比丘时候的法名，释老王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在家，阿弥陀佛出家了，就是法藏比丘法名，汉译为法宝藏，无疑为檀摩家，唐疑为法处，宋疑为做法，大智多论里面称法集，为位疑为法藏，精进圆融，注本不同，只是疑者用词之意而已。你看法藏这个名词，五种翻译本里头都翻得不一样。啊，只是曹魏、康僧铠啊，译作法藏。这个本子流通得很广，所以大家也都知道法藏是阿弥陀佛舍弃过往出家，啊，跟世间自在王佛学法的时候的法名，啊，这里给我们举出，你看汉译、吴译、唐译、宋译，还有大智度论，啊，最后上加上魏译。所翻译的名字都不相同。啊，有藏者，探玄机曰，有四个意思。第一个寒舍，第二个运气，第三个出生，第四个无尽。一切法为所藏故啊，名法藏啊，藏有藏的意思，啊，收藏的意思。如家乡所言，在能蕴蓄佛法，故曰法藏。又以能开佛法藏故，名为法藏。那么从这些译文都讲得通，把他的意思合起来讲就圆满了。啊，法藏两个字可以圆满含摄各种不同译本里面所翻的。

意思，世俗世间一切法都含藏在其中。啊，这是什么呢？这是阿赖耶。阿赖耶含藏一切世间法。阿赖耶转世成智的时候，这一转变圆满含藏除世间一切法，妄心跟真心是一体，只是迷雾迷觉不同。啊，觉悟了就是佛菩萨，迷了就叫凡夫。啊，所以佛看到一切凡夫的本来面目，所以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个意思要小小的。修菩萨道，啊，这一句经文，这是从无义本里面汇集出来的。表法藏菩萨直趣一尘，不落群小。啊，你看他没有从声闻缘觉修起，他直接修菩萨道。不落群小，群是善巧方便，不是究竟圆满。小是小乘。啊，那换句话说，法藏比丘没有像一般人修行，从小乘到大乘，从全教到实教，他没有经过这个，他直接修大乘。而且说只取一乘，还不是大乘。啊，一乘是直接成佛的方法。这给我们显示的什么？念阿弥陀佛就是直取一乘，不落全小啊。这个意思要懂啊。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啊，宋一月大臣第一，故知菩萨所修啊，唯是一尘真如圆满大法，这还得了吗？法藏之所修，就是我们今天之所学的。啊，我为什么要修净宗？我们是跟法藏比丘修的。法藏比丘唯识一乘。那么由此可知，后面我们会读到，他做释饶王，释饶王过去生中修行的功夫

到什么程度呢？实在讲，久远界他就成佛了。这一次到世间，应以过往生而得度者，即现过往生而为说法，是这样的人啊，不是普通人啊。那普通人怎么可能直截了当修大乘第一啊，一乘真如圆满大法，这不可能啊。所以做世间过往的时候，他已经成无上道啊，这个时候呢，表法，你们劝人放下，你们要争的，还不要争过往吗？啊，过往是大智慧、大福报、大圆满呐、啊！啊，世间人求之不得了，他已经得到手了，放弃，像释迦牟尼佛一样，19岁。舍弃王位，舍弃荣华富贵的生活，出家修道去了。表演给我们看了，这是表法，我们一定要能看得出来。啊，他不是普通人。啊，这叫我们真正能放下。啊，放下欲望，放下财色名利，放下五欲六尘，放下七情五欲，烦恼障全放下了。啊，下面还有教我们放下所执障，这才能圆满成佛道。都在这里做榜样给我们看。啊，我们现在小名小利都放不下，弥陀在阴地上实现的大名大利呀，都肯放下。啊，这个国家不是到动乱，不是啊，盛世啊，世扰亡啊，太平盛世啊，最强盛的时候啊，都放下了。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多多去想想，要向他学习啊，大名大利，大富大贵都能是，不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成不了无上道，一定要舍，一定要放下了。所以经上弃国，这个弃字重要啊，放弃不要了啊。做沙门，断沙门是断我修行，积功累德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87页第四行，课题：才德超逸。这还是赞叹法藏比丘啊，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上修菩萨道。请看经文：高才勇者，于世超逸，性解明记，习皆第一。请看念老的注解。本段盛赞法藏比丘出家后修行之德，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常看经文，高才用者，才能也，智也。能是能力，智是智慧。才能智慧，这就给字的意思。明智，明是明了，智是认知、认识。家乡俗语称一群之能，故曰高才。一群就是超群，在大众当中，他的才干、他的能力、他的智慧都没有人能跟他相比，这叫与世超逸。家乡书里都说，能自胜胜他，自胜是自强不息。那为什么叫能胜呢？胜过一切不善的烦恼习气，勇于改过，这叫自胜的，唯有自胜的，然后才能够超越大众，这胜他，这称之为勇，高才勇者。坏邪见之名，所以言之，断邪显正，一切错误的之见，他能改过，勇于改过。认真的学习，这所谓成为智。又经言疏语，才为才巧，才德过人，故曰高才。巧是慧，叫巧慧。才能巧慧，都不是一般人的能够跟他相比的，这称之为高才。智强名有，这个人有大智，奋发图强。从什么地方看出来？从他的发心，从他的修行。他一出家修菩萨道啊，前面我们读过，一般人出家循序渐进，先学小乘，后学大乘，菩萨道是一乘法，最后才修一乘。他超越了，没有说小乘，没有说全教，直接就修菩萨行，这里讲菩萨道，这是

明者，啊，这个念老注解里面，至强明勇，心明澄澈，盖为法藏菩萨才能过人，勇猛精进，心明智朗。那心不迷，啊，心明智这两个字，一般是对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说的。啊，那么由此可知，法藏比丘古大德都称为他是再来人，他做国王的时候已经是菩萨的阶位，化身大士，所以一听经他就明白了。他来给我们表法，舍弃王位，王位世间法里面地位最高啊，中国古人所谓的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那人间富贵到极处，谁都想得到，他是已经得到了，听闻佛法就能够把王位舍弃，出家去做比丘，啊，这种表法告诉我们六道众生出家修行的超越世间一切诸法，我们读到了冷静细心的去观想，那佛法如果不是真正高明，怎么能叫一个国王舍弃王位出家？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如果不出家呢，他是国王。啊，也是做这个事情。啊，真正贤士处修行人，与人无争，与事无求。正因为无争无求，所以才显示出高才勇者。下面一句，于是超逸，净严书里都说，此得了孤处，名师超逸啊，称赞法藏比丘的大德。

啊，孤楚，孤是一个人，这种人真的不多。在这个世界，谁不争名，谁不逐利？啊，世间人忙忙碌碌，今天社会为什么动乱？争名逐利也，是六道众生之所不免，但是名利要取之以道。这是古圣先贤教给我们啊，不以其道取之，决定不能接受。啊，那么今天这个道啊没有了。争名逐利不择手段，社会就乱了。这是最近这一个多世纪科学技术发达了，东方人对老祖宗的教诲产生了怀疑，西方人宣布上帝已经死亡了，不要宗教了。啊，古时候维系到今天，西方的文明靠什么？全靠宗教。啊，相信有神，相信有天堂。那随着科技文明，不少科学家研究物理，研究心理，把神给否定。神有没有？不能说没有，他跟我们人类都是宇宙之间的众生，跟我们的空间维次不相同。啊，那么也有一部分被科学家肯定的，啊，科学来给我们做证明，真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所以现在对于神圣，不少人半信半疑，那完全不相信的大有人在啊。东方人对于祖先，对于圣贤产生怀疑，

从科学技术，八祖宗真实智慧的教诲抛弃了，这个是地球惊天动乱的根本原因。像这种对于法藏比丘的赞叹，一般人看到，这只是赞叹呢，不是真的。哪有这种人呢？哪里会有这种事啊？说之为迷信。只有善根深厚，深入经藏的，也要几十年的功夫，才能够断疑生信。这算不错了，还能回头。还有许多人，到一辈子，就像从前李老师告诉我，出家人到老死，对西方极乐世界不相信的，是不是真的？细心去观察，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从小疏忽了扎根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中国几千年世世代代相传，未曾丢失。在我们这一代当中丢掉了，这个根怎么造法？我们今天明白了，是要父母做出榜样，让儿女学习。在什么时候？要在出生之后一千天，就是三年，到他满三岁，这个根要扎稳了。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如果这三岁这个根扎得稳，八十岁他都不会改变。这一句话是经验之谈，在中国几千年

中国过去这一个时期非常不幸，把这桩事情从信心动摇到完全抛弃，接受西化，造成今天痛苦，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在我们接受了佛法了，佛法叫什么？佛法教我们离苦得乐，他从更深一层去观察，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他真能做到。而且有非常好的效果。佛法沉传，中国历史上记载3000多年了。这3000多年成就的人不计其数，太多了。在中国大乘8个宗派，小乘2个宗派。小乘在中国传到唐朝晚年，中国这些祖师大德不用小乘，用儒用道代替小乘。行不行呢？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宋元明清，这个1000年，在家出家了，确实出了不少的高僧大德。中国人不是由于傲慢失去的，是智慧的选择，大乘，中国传统文化比不上；小乘，我们传统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不用儒道代替小乘？古人真的这样做。做出令人佩服的成绩。我们要怎样度过这个难关？要如何度过乱世？英国人唐恩比说道：“解决21世纪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世纪问题是指整个地球的，不是局部的。他说需要依靠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
我们有读到他全部的著作，他的著作非常丰富。那我看到的是

片片段段的一些反应，我感觉到他说的话是真的，不是随便说的。啊，他的这些话能帮助我们恢复对老祖宗者的信心，啊，对中国古圣先贤的敬仰。我们把老祖宗找回来，就能帮助我们度过眼前的苦难，前途呈现一片光明。啊，所以复兴传统文化比什么都重要，只有社会安定和谐，人民生活幸福，文化才能够继续发扬光大，佛法才能够兴旺。如果社会一直动乱下去，文化会毁灭，佛法也不能存在这个世界。我们要相信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的法运一万年前的，啊，正法一千年，末法啊，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正法相法过去了，末法一万年，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啊，41年，我们中国历史记载的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3041年，那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我们要相信古人，历史是经验的，沉船的是智慧，是理念，是方法，是经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人的历史是完整的，几千年不断的，非常珍贵。下面这一句，于是超意啊，经言所说，此得故处啊，名是超意。又会说曰：不常人所起。啊，古人用不常人所起，就是我们现在讲非常人所起，啊，不是平常人能做得到的。所以说，
于是超矣，啊，超越。又何赞说，或曰地上发心，这所谓世者，地前世间之矣。

啊，他做国王，文法开悟了，舍弃王位，出家修行。啊，他什么地位？真法菩提心，未敢取断，故以疑惑之忧处之。啊，用猜疑这种方式来说，不敢断定。所以才说啊，或有或有这两个字，用现在的话说呢，如果是，就这个意思啊，这也是怀疑的语气啊，不能不敢断定啊，如果是地上发现法藏菩萨的地位高了，啊，地上菩萨是圣人，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地前不能称大圣，称贤人。圣贤登地是圣人的化身菩萨啊，地位也很高啊，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不能跟他比啊，所以于是超意中这个世子当指初地以前的一切啊，就是地前统称世间，东腾的登地呀，才以啊登地以上才名出世间。那么这个世间意思就深了啊，登地以前，这是讲的别教天台大师所判的啊，别教声闻缘觉住在设法界啊，四圣法界里面声闻法界缘觉法界，那么那些菩萨呢？是住，是行，是回向啊，这些人在哪里？在四圣法界、菩萨法界，在这个里面。没有出十法界，初地以上呢，出十法界，出十法界才叫出世间。那么世间比我们想象的六道轮回要大，大很多啊！没有超越十法界，都叫世间啊。六道轮回叫内凡，六道是一个界限，这里面叫内凡，六道以外的就是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叫外凡啊，六道以外的凡夫啊，不是圣人，登地这就圣人了，超越十法界，他们住佛如来，

十报庄严土啊，在十报土修行，这个地位就高了。啊，所以注解里面说，世子当知初地以前的一切，盖地前统名世间，登地以上啊，才叫初世间，且归何赞之意？以便于法藏当时是地上发现，为率言之耳。啊，法藏菩萨初发心，他是什么地位？什么样的程度？啊，经上也没有肯定的说，啊，说法藏比丘何为发心？发心的时候什么地位？注经家颇有意见。那后世读诵的这一些高僧大德有不同的看法。净隐曰：这是隋朝慧远大师，他说：“今寻法无上心，是地前世间心。下面，我发无上正觉之心，是地上。”处世艰辛，那净严大师他这解释的啊，以及往昔这一些大德跟云公的说法相同啊，盖为这一段的发现未在地前，第五品，下一品，下一品里面讲的发心，啊，第五品中的发心，乃是地上菩萨发心，啊，有这个说法。那么至于坛南法师、家乡法师、善导大师，他们与真解的说法不一样。啊，真解。真解包括善导大师啊，他们说法跟前面不一样。真解里的说破净隐曰，设有前后，前就是这一段，后面呢就是第五品，说法性无有二啊，唯是业法性。啊，这里头包括善导大师。啊，我们知道，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应化在中国所表法的。

日本人非常相信，他们都承认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日本的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就是善导，日本这些大德也很了不起，他们在隋唐时代到中国来留学，亲近善导，亲近天台智者大师，人特别多，所以净土宗跟天台宗在日本非常兴旺，绝大多数的寺庙都是属于这两家的。

我们看下面念老的话，盖为此段是世尊说法啊，世尊说法藏菩萨之法性。后面一段是法藏比丘自己说他说法性啊，又后说也只是重述此地所讲的法性，是以经中所说虽有先后之次、详略之别，而法藏所法唯是一心，并无有二也。真解之见甚是。这是念老肯定真解所说的是有道理的啊。那么真解与善导大师、家乡谭鸾大师都是这样说法。下面又引了真解佛云：其龙树大师为初地，指所判法藏比丘法心的地位啊。龙树是初地菩萨，何为八地？也有人称他是八地，也是从古相应的，不是从因相果，从果相应，这很特殊啊。大禹注释别也啊，跟其他注释看法不一样。盖局大论，大论是大制度论，龙树大师判法藏菩萨法性，或位居初地，或居八地，皆是地上法性，故大不同于于是也。真解之说，实有所据啊！啊，真解是根据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所说的啊，虽说他有根据，《法华受量品》曰：

我是释迦牟尼佛子臣，时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这是在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说出真话来了。啊，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一次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成佛的？他是来表演的，舞台表演，八相成道成佛了。小乘认为是真的，大乘人心里很明白，世尊早就成佛了。

啊，不是现在才成佛的。梵网经里面世尊说，他这一次到世间上来，到这地球上来表演八相成道成佛，是第八千次。啊，像这样的表演表演了八千次了，我们完全不知道啊。这就说是久远劫就成佛了，跟此地所说的《法华经》上所说的啊，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诺由他劫就成佛了。那么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这一次在里面真正成佛？我们看错了，释迦佛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也是表演的，因为他这一次成佛时间到现在十劫，释迦牟尼佛成佛灭度之后，包括他的法运一万年前的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十劫，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就能体会到阿弥陀佛肯定也是久远劫已经成佛了，在变法界虚空界做此事现的，也是无量无边的，不止一个啊，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的。阿弥陀佛千百亿化身呢，啊，在经典里都能找得出这些迹象。是经中佛云：“世尊与弥陀，《法华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的关系，那世尊与弥陀于无量阿僧祇劫前，这无量是真的无量无边的，同为大同至圣如来前之王子啊。啊，故知阿弥陀如来成佛已极久远，法藏比丘正是从古相应。这就是古佛到这里来实现。早就成佛了，释迦牟尼佛也是无量阿僧祇劫之前就成佛了。那都是从果相应，信解明记习戒第一，信是信受，大乘一章第二卷说于三宝等尽心不疑迷信啊，三宝是佛法僧，
那个灯是依佛法僧依三宝修成正果的这一些高僧大德菩萨声闻，能用清净心去感受，没有丝毫怀疑，这才叫信。啊，静怡华严经第六卷，这在中国第一次翻译的，啊，成为静经。性为道源功德母，示现开发无上道啊！啊，佛为什么人实现？这个世间有相信的人，佛才实现；如果没有相信的人，他不实现。啊，所以今天佛不实现在这个世间，为什么？佛要实现的，一定会引起人回报，说他妖言惑众。那说他欺骗众生，说他迷信。啊，真正有相信的人，善根福德深厚啊。弥陀经上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道理在此地。那确确实实只有大善根大福德的人接触到三宝深信不疑。那我们跟这些人比差很远了。我接受佛法的时候是跟方老师学哲学，把大乘佛法看作高等哲学，从这入门。那么对经里面所说的呢，半信半疑，那是从哲学这个角度去看佛法。算是不错了，但不是真知真见。

那个时候，他老人家79岁，1977年，我到香港来讲经，在香港听说老师正式皈依了，为他受皈依的广庆老和尚，这老和尚我认识他，早年我在法华寺讲地藏经，记得他来听过两次，方老师接受皈依大概半年就往生了，也很不容易年轻的时候，我估计他也不过31岁，年轻的时候生病，在峨眉山养病，看到佛经，他有智慧，很聪明，他能看得懂，产生浓厚的兴趣，一生没有离开过经本。那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应该在50多岁，

啊，所以这信字多难啊！啊，我对于佛法能生信心，是受到朱金洲老居士、啊，参云法师、张家大师，受他们的教导。但是对净土的信心，是在讲《华严经》那一段时间里，才真正相信，真正接受。我学佛大概30年。讲经也有二十多年才相信，所以经上讲难信之法了，我体会得很深，是真的不是假的。解了解，开解解了，有这些意思。华严经以信解行证为纲要，那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讲什么？就讲这四个字。清凉大师判华严全经为四分，就用这四个字。那信解行证，盖言真实信解，方能生起真实行证。这是个四个字，最重要的信。没有真心，就不能真解。

为什么你怀疑？虽然你讲经会把经讲偏了，会把经讲错了，那就是你有疑惑。那方老师在找你，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讲那些大乘经，用哲学来解释，是很高明，但是不是如来真实意。又二十年，方老师是真干了，一天不离开经本了，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信心才升起来。虽然晚，用那么长的时间，信心一升起来，非常可贵。如果遇到净土法门，广清老和尚学禅的，但是一生全然念佛。因为我在香港讲经那一段时间没有在台湾，我不知道方老师临终是不是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是念佛求生净土，他决定能得生。这是什么呢？这是他的信心提升到这个阶层。能信能解，能行能证。他最欣赏的是华严经。当时给我介绍的华严疏钞，清凉大师的李长者的合论，要我去读这两种注解，以后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讲华严经，我所用的参考资料就是疏钞跟合论。所以真心真解才有真心真正。下面有明记者记忆分明了，于所闻法了，记忆不忘，寥寥分明，故曰明记。记得很清楚。人的记性、记忆，年轻的时候好啊，年老的时候衰退了，记忆力衰退了。我们看到有不少人临命终时病苦，记忆丧失了，自己的儿女都不认识了，来看他还问他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字？还问。这说明记忆会丧失。

那怎样保持其清净心惯用、平等心惯用？啊，我们这个经题上特别提醒我们，人生在世要用清净心，不要被世间法染污，也不要被佛法染污。啊，《金刚经》上说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啊，事出世间法都要放下，为什么？它不是真的，真的就是自信，一切放下了，自信就现前了。我们自信不能现前，就是因为没放下，没有放下障碍呀。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是自信的障碍。这三样东西放下了，就明心见性，明心见性，那就无所不知。啊，像此地所讲，信皆明记，习皆第一。啊，习皆第一呢，也有两种解释。一种，至高无上，人莫能超，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啊，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所信、所解、所期，期就是入，啊，就是正德的境界，习其第一。一地故云习皆第一，这第二个意思是，那为什么呢？跟自信相应，这叫其第一一地，第一一地就是真如自信啊，本性。六祖慧能大师称自信，那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这真正叫第一。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口，行于静静，前面说心情，这个地方讲心愿。又有殊胜行愿，即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啊，无能御，没有能，人能跟他相比。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又有殊胜的大心大愿啊，还有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啊，啊，念念念相续。无力里头的念力、慧力现前了啊，所以坚固不动，
殊胜者，佛教术语，殊特殊啊，胜超胜，四之超凡绝俗，世间稀有，曰殊胜啊，这两个字的意思。行愿者，乃身心与心愿相似，资是互相赠上，菩提心论语，求菩提者，发菩提心，修菩提心。发者，心愿也；修者，行也。心是真干了。我们现在讲落实。将我们所发的信心、所发的愿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心。

我们看到很多信解，很少看到行证。啊，如果只有信解没有行证，佛法就变成世界法了。啊，现在的佛教在现前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具足信解行证，这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有信没有解信，这是迷信。那有信有解没有信，变成世间的佛学。啊，现在活在哲学里面，佛经哲学。啊，他有信，他有解，研究，啊，也讲经教学，甚至于著作等身，但是他没有修行。啊，来生依然在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啊，这个我们不能不懂学术的佛法。啊，哲学的佛法，那么将来很可能还会演变成科学的佛法，啊，都不能了生死，都不能出三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所以只有释迦牟尼佛的法，具足心解心证，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正果。啊，讲到正字，净宗法门最殊胜，无比殊胜。啊，因为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全靠自力，自己断烦恼、证菩提。菩提就是菩萨的阶位啊，像法华严所说的，摄心、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妙觉，这是菩萨的阶位。那为什么难？一定要断烦恼才能真的啊，烦恼慢慢的断，菩萨的阶位慢慢的向上提升，这叫通途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这样的，没有例外的啊，净土是例外的，它不靠自力，完全靠阿弥陀佛的本愿威神通力啊，神通力不靠自己啊，完全靠阿弥陀佛，靠定力。有没有效果呢？有不思议的效果。例子太多了，净土圣贤录里所记载的，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都值得我们效法。啊，那么最难得的就是在我们面前许许多多念佛往生的，你看到往生的瑞相啊，最殊胜的瑞相无过于自在往生，谁不求啊，在这一生当中没有病苦没有劳苦没有死苦，真能做得到。啊，在我们眼前不算太远了。去年海贤老和尚往生，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们在光碟上看到了这个过程，都有人把它录像录下来，我们看到了。啊，还有，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跟海贤老和尚住得很近，啊，在一个小镇，一个乡村。

常常跟老和尚接触，他们这些人回忆老和尚生平点点滴滴，现在也有人把它记下来，这个资料非常宝贵啊！为什么？给我们做正传呢？特别是信心不足，一知半解，对于这些人会起很大的作用。啊，我们要不要离苦得乐？老和尚在世学佛92年，20岁开始念佛的，110岁往生的，一句佛号念了92年，你看他的效果，效果就是离苦得乐。他一生，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见到他，他都笑眯眯的，啊，表现的是非常快乐。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两句话，他是100%的做到了。真的无增无求啊！啊，生活过得非常简单，非常自在，非常踏实。那小时候生在他是农家啊，父亲是耕田的，家境清寒，兄弟姐妹5个人，那父母带他们多么辛苦，所以没念过书啊，不认识字啊，但是对于农作的经验非常丰富啊，从小就在田里面长大的啊，随出家之后，他也是以农耕为修行呀，因为寺庙贫穷，没有香火，生活没有来源，他年轻懂得农耕，这一方面知识非常丰富，而且又非常勤快，啊，乡下土地啊，他一生开了14块荒地，总面积100多亩，啊，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还种树，一生种树种得多。喜欢种树造林啊，啊，小庙只住了5个人，生活需求不多，啊，多余的粮食
蔬菜水果，他没有拿去买，啊，完全救济贫苦。周边这几个县，哪个地方人没有粮食吃的，送粮食；没有蔬菜的，送蔬菜。不是啊，啊，内财外财，天天修布施，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一句佛号具足众戒，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戒律，全在这一句佛号当中。持戒精严，啊，三学六度，十大愿望，你细细去观察，每一条他都做到了，做得很彻底，做得很圆满，啊，确确实实是念佛修净土的人最好的榜样。秉性，温和，善良，啊，有爱心。能帮助一切众生，啊，所以人都喜欢亲近他。在这个地方上，虽然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大家都称为他善人。念佛的感应很多，啊，最常听到的、见到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他很熟悉，为什么见佛了？我们相信《楞严经》上大师智圆通章里面说，一佛念佛，一是心里想佛，口里头念佛，现前到来，必定见佛。你真想佛，佛会现身给你看，甚至极乐世界被你看到了。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慧远大师，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啊，东晋时代的圆公大师，一生四次见佛，见极乐世界，他相信啊，在那个年代，净土宗的经典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其他的《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都没有翻译出来，啊，所以他老人家在庐山解释，

志同道合，123个人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个个成就啊，不可思议。那他四次见佛，前面三次没告诉

最后一次，第四次，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他才告诉大家，佛来接我往生。这是我第四次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别人问他，极乐世界什么样子？给经典上所说一模一样。那么圆公大师第一次见阿弥陀佛在什么时候，他没说，只是最后一次见到的时候告诉大家，这个境界我第四次看到。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海贤老和尚念佛时间长，92年了，92年一句佛号不中断。你要问他见佛多少次，说不清的。我是最保守的估计，不会少过10次。

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他念佛的功夫啊，通常经常告诉我们，念佛人最浅的功夫，也就是说，保证你往生，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二六十种。我们今天讲24小时，心里面的佛号啊，没有中断。除了阿弥陀佛之外，心里头什么都没有，通通放下了。啊，只有阿弥陀佛，这叫功夫成片。念佛人念到这个功夫，就会见佛。啊，大师智慧才讲的没错，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现在，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重视现在，啊，现前见佛。这个时候见佛，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到你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等于说跟你受记了，极乐世界已经有你的名字了。啊，到时候阿弥陀佛一定来。啊，那么第二次见佛，也就是接近寿命终了，一般3个月、1个月，佛会来通知你，告诉你哪一天什么时间。这第二次。第三次呢，就是接引你往生，跟你约定的时间，佛真来了，带你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念佛人现前见佛至少是3次。啊，第三次他来接引你往生。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你天天见佛，你就不离开阿弥陀佛了，那叫当来。

啊，那么在功夫成片，有许多人见到阿弥陀佛，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带我往生，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很慈悲，一定答应你带你走。啊，那么我们相信海鲜老和尚，他念佛三年，顶多五年，一定得到这个境界。这个人老实啊，啊，老实听话，真干。这就是他成就的条件。有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老实听话，真干。所以他念佛五年，决定的功夫成片。啊，他修不修往生呢？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在世间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给净宗学人做一个好朋友。佛给他的使命，不带他往生。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他继续再用个三五年的功夫，肯定得念佛三昧，就是四义心不乱，见思烦恼念掉了。如果要往生，生方便有余土，功夫成片是生凡圣同居土，这地位就高了。啊，佛还是不带他去，还是叫他在世间表法。啊，那么再过三五年，会提升到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阿弥陀佛还是不带他去了。我相信他的寿命大概也就是七老八十啊，哪有一百一十二岁。那佛为什么还不带他去？他说过好多次向老佛爷要求，老佛爷都不答应他，说他修得很好，留在这个世界给大家表法，做个好样子，对他有使命。啊，佛给他一个终极的使命，就是表这个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这本书。应该是说你看到这本书了，我就来接引你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做到了楞严经上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就是说他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眼前，就给他现身。
啊，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开悟了吗？明心见性了，不是普通的开悟，就非常难得了。啊，佛知道啊，佛法在现在这个世界有灾难了，俗话常说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在今天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的人听骗不听劝，认假不认真，那有什么法子？那我们遇到了，所以他表这个法，表这个法是什么呢？肯定了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是真经，不是假的，字字句句都是师尊所说的原译本上的话，没有改动一个字，最忠实的汇集本啊。第二个给我们作证，华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正确的，没有解释错啊。他所引用的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来注解这一部大经，那是正确的导向，没有错误。第三个表法是我们这批人在这十几年当中依这个本子修行，没有错误。那依这个本子修行，有不少人往生，这我们都去看到的。啊，让我们对这部经、汇集本、对这部注解，对我们勤奋的来修学。没有错误啊，所以表这个法，第三天老和尚就走了啊。走了的当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了一天活没偷懒了，在菜园里面整地浇水拔草做了一天，那晚上走了，给我们作证了啊，为这三桩事情啊。那更重要的在根本上的，他为我们实现，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虚假的。我们能够真信真正发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决定的生，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成就我们的信愿心啊，帮助我们真正往生极乐世界。

清净阿弥陀佛。这不可思议。啊，所以在此地讲，信、愿、行三资粮。啊，此三者如顶置三足，缺一不可。往生的条件。啊，资粮是什么呢？古人旅行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到处有旅馆，有饭店。啊，古时候没有。出门怎么办呢？资，钱财，身上总要带一点，还要带粮食。啊，带米呀。啊，到无论到哪个地方啊，自己煮饭呢，啊，还要带一些酱菜呀，啊，总带些这些东西，你才能走路。啊，现在方便，只要带钱，什么都去租了。啊，在从前没这么方便，用这个来做比喻，我们从。这里到极乐世界，资粮是什么？一句佛号，信、愿、行。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决定不是假的。愿，我愿生极乐世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行是业心专念名号。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六个字、四个字都可以。啊，平常我们念四个字，拜佛的时候我是念六个字。啊，一拜正好念两句。啊，我念得很慢。南无阿弥陀佛。比这个还慢，要配合动作。啊，这一拜下去，到两个手翻身翻掌，佛子阿弥陀佛。啊，起来的时候，把这个掌翻过来，是念那，啊，摩起来。我是两句佛号一拜。啊，平常念那个念佛要慢啊，为什么？你能够反闻闻自性，就是我的佛号念出来不出声，默念啊，清清楚楚自己听自己念佛的声音，那不要听外面东西，这样容易失心。啊，我是一次拜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拜下来，心里头没有杂念的，没有妄想啊。啊，我用的是这个方法。啊，平常念佛默念在心里头，也是专心听心里头的阿弥陀佛，听得清楚。啊，要不是专心去听，外面的干扰就进来了。那就是专心。啊，海鲜老和尚说：“世间无难事，只怕心不转。”特别用在念佛上，心要转，心转听不到外面。啊，转注意力，注意力统统注意在佛号上。啊，印光大师教我们。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91页啊，391页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啊，《菩提心论》曰。求菩提者，发菩提心，修菩提心。菩提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啊，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啊，菩提翻作觉，我们接着看下面。啊，发呢，信愿也；修呢，行也。行就是真干。菩提心论说得好啊。啊，要发菩提心，就是有这个心求菩提，求觉悟啊，求觉悟从发心起，发了心之后要真干，把它用在净土法门里面。法就是真正相信，真正愿生极乐世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所以信愿是万恨的基础，无论修哪个法门，没有信心不能成就，没有愿心也不能成就，尤其是净宗法门。

啊，首先一定要相信极乐世界真有。凭什么？就凭我们先前，你们以为我们先前这个境界是不是真有？每个人都以为真有啊，不是假的，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得见，听得到，摸得到，怎么会是假的呢？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这东西从哪来的？宇宙从哪来的？银河系从哪来的？太阳系从哪来的？咱们的地球从哪来的？啊，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谁的心想？自己的心想。也有别人的心想。啊，自己的心想，佛叫别业，差别，每个人不一样。还有一份呢，大家相同的叫共业。啊，共业跟别业都是心想。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别业当中有共业。整个宇宙从心想生了。啊，佛法讲无神论。不是不承认的，这个世界有天地鬼神，不是这个意思。承认，承认是他也是众生，他跟我们是平等的。啊，他从哪里来的，也是我们心想变现出来的。啊，他不是宇宙的主宰，他不是造物主。造物主是我们的念头，一天到晚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只要一断，这个宇宙就没有了，但是断不了，断了了就成佛了。这个念头啊，太微细了，就在我们眼前生灭，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到，毫无感觉。啊，我们正达不到这个境界，但是要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修行就不踏实了。啊，没依靠啊。啊，这是依靠真理。什么真理？事实真相。今天量子力学家，这是近代最先进的科学，肯定了这个宇宙是在波动之下产生的。啊，宇宙的奥秘啊。那佛经上也是这样说法，跟现在科学所见到的完全相同。啊，名称不一样。他说波动，在佛法里就称为阿赖耶的业相，业就是动，啊，动就造业，啊，造什么业？就是造整个宇宙的业。啊，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画面。啊，
这个画面存在的时间多

我们讲一刹那，刹那太长了，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我们凡夫七个念头，啊，自己有感觉，我起了个善念，我要帮助苦难众生，我起了个善念，我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清清楚楚，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多细念，所以佛讲心有所念，即念即相实也，啊，这个话分开这样念法，即念即相即实也是个问话，啊，有多少个念头，心有所念。弥勒菩萨回答，这一弹指，啊，弹指，这一弹指里面有32亿8000万，百千是单位，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的眼睛、意识不管用了，啊，老式的电影现在好像没有了，但是我们还能记得，啊，老式的电影是用动画组成的，就是幻灯片，只幻灯片，这电影里面幻灯片一张一张的，啊，打在荧幕上，速度多快呢？1秒钟24张，就是老式的电影是1秒钟24次的生灭波动现象啊，24次，啊，镜头打开，这一张放打出去了，立刻把它关上，再打开，第二张放下去了，1秒钟24张，啊，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看得很清楚，一秒钟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画面里头有人。啊，有房子，有树木花草，有山河大地，看清楚了。啊，如果是一张，24张，我们把它通通抹黑，只留一张，在电影机里面放映，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光一闪就过去了。问你，这个光里头有什么东西？没看清楚，没东西，没有感觉。24次的生灭，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捕捉不到了，只看到光了。现在的速度，一弹指320兆次的生命，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年轻人有体力、身体好的人可以弹7次，320再乘7，2100兆。一秒钟啊，一秒钟2100兆的波动，波动里面出现整个宇宙现象，就在我们面前，啊，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日夜都不中断，啊，中断就成佛了。这是妄心，妄心是动的。
真心是净的。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他开悟说了这五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那五句话就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释迦牟尼佛30岁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在定中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慧能大师开悟了，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全部的华严经。华严说什么？就说这五句。所以这个五句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浓缩就这五句话。第一句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我们的心这是真心，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本来是清净的，清净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丝毫染污。那我们今天染污啊，无量无边。啊，自私自利是染污，名闻利养是染污，七情五欲是染污，眼见色被色染污，耳闻声被声染污，啊，鼻闻香，舌尝味，通通被染污。啊，从早到晚染污没有中断。妄心呐，妄心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十法界啊，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完全没有染污，完全不动，那是一真法界，也叫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土不能说的是真的，也不能说的是假的。你说的是真的，自信本体，一念不生。自信本体立一切现象，它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它什么都没有啊。慧能大师说得很好，本来无一物，这就是自性清净。第二个呢，本不生灭啊，一切法有生有灭，自性没有生命啊，万古长存啊。第三句是本自具足，这一句了不起啊，他要不是本自具足，他就不能现象啊，整个宇宙是他变现。所以六祖说，第四句说本无动摇，这就是自心本定，真心是不动的。会动的，会起心动念，会动的是妄心，是阿赖耶识。那末后一句说能生万法佛家没有造物主，佛家造物主是自性，自性能生万法。谁的自性？你自己的自性。啊，大乘经教上说得好，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
六为一然。啊，整个宇宙是一体。这是大乘佛法。宇宙从哪来的？我自信变现的。自信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把这个自信所生的万法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是阿赖耶。妄心变的。我们现在讲起心动念是妄心。妄心变现的世界。啊，这个地球今天动乱。为什么乱？是我们的念头太乱了。那古人的社会安定没有动乱，什么原因？他们的心比我们清净。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说的。啊，一定要记住，是我自己的心想生，大家共业的心想生，啊，共同心想的，想的都差不多，啊，很接近，那叫共业，自己叫别业，个别的，个别离不开共业，共业离不开别业，啊，它是一体的，啊，而且告诉我们，真心跟妄心也是一体。那真心妄心差别在哪？真心觉而不迷，妄心是迷而不觉。啊，那我们今天在六道里当凡夫，佛教导我们要发菩提心，要觉，要求觉。所以，大乘佛教就是教你求觉悟。啊，能不能觉悟呢？一定能。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那就是能大师讲的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无量觉，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不要向外求，外面没有，佛法完全用内功。啊，怎么个求法？把外缘统统放下，真的就显露。现在是外面的假象，把我们真的东西盖住了。啊，真的东西不起作用，假东西起作用。假的是什么？烦恼，看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全是烦恼习气在起作用。这就是六道凡夫啊！佛教我们回头啊，特别是净宗，为什么？净宗是保证你快速成就，没有比这更快的啊！净宗修行需要多少时间？这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以我们的根性，一般来说起来。大概是三年。三年就能往生了。不是三年寿命到了，不是的。啊，我具足往生的条件，那叫功夫成片。成片是什么意思？心里面，念头一起就是阿弥陀佛。不会起第二个念头。啊，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所有一切念头都放下了，就什么叫不要放在心上。啊，干善事、干好事、干坏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让心恢复干净，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三年阿弥陀佛就跟你见面了。啊，阿弥陀佛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自信弥陀，极乐世界。

也是唯心净土。你看看，没有离开自性的，那心就是自性。极乐世界自性变的，阿弥陀佛也是自性变的，是自己自性变成的。这多踏实啊，这多可靠啊，靠人靠不住啊，自己啊，不是别人变现给我的啊。如果说阿弥陀佛是我自性之外有个阿弥陀佛，我要依靠他靠不住。为什么自性之外靠不住啊？他是我自性变的，这个靠得住啊，要懂这个道理啊。啊，这样我们的信心才真正坚定啊，绝对不会动摇，绝对呀不会失掉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是我们自信变的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承认这个世界是真的，极乐世界是真的，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假的，极乐世界是假的啊。但是极乐世界比起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这大大不一样，因为我们这点有生灭的现象，人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都是无常的啊。极乐世界四土都是真常啊，无论是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极光土，都是真常，它永远不会改变啊。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啊，不但无量寿，他没有变化，无量寿永远年轻，他没有年老的啊，他没有像我们这个世界有生老病死，那世界没有，那个世界人是化身啊，一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莲花一开人出现了，往生的人出现了，这人长得什么样，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阿弥陀佛有多高他就多高，阿弥陀佛有怎样的庄严他具足庄严啊，跟阿弥陀佛没有差异丝毫。这是什么原因？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佛曾经参观考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啊，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不相貌不一样，寿命长短不一样啊，智慧能量都不一样啊，所以造成人跟人的差异，心里感到不平，起生烦恼啊。相貌好的人傲慢，相貌丑陋的人自卑感啊，这都是生烦恼啊。自卑是烦恼，傲慢也是烦恼啊，所以他要一切众生生到极乐世界永远不生烦恼啊。那怎么办？相貌都一样，跟佛一样，佛是标准的啊，他做到了啊，他的大愿力给我们做依靠，决定靠得住。为什么？他是我们自性变现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自信的能量现在最近这个二十年，多少年轻人研究科学，最先进的科学念力，量子力学的念力，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是最近才发现的啊。现在很多人在研究，我相信十年顶多二十年会被全世界科学家承认肯定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那么对我们地球上的人的生活会起很大的改变啊。为什么呢？科学提出最新的定律，

心控物，就是用心来控制物质现象。这个力量大极了。啊，头一个，我们身体健康，需不需要再用药物啊什么东西来保健？不需要了，念力。啊，最健康的念力，最纯正的念力，人没有邪思，没有妄想，这人一生不会生病，健康长寿啊！啊，人可以舍弃医药了。啊，所以念力以心控无这个定律啊，是被承认的。在地球上头一个事业的医生，啊，医生医药没有了，人不需要了，啊，完全用念力来治疗。啊，你身体上有病毒，带着病毒的细胞，那是什么原因？不正当的念力产生的。我现在把不正当的念头放下，完全用正念，那它很快自然就恢复正常。啊，这桩事情，古老的印第安人，他们就懂得。啊，在美国夏威夷，古老的治疗方法现在还存在。啊，近代的一个继承人是美国人，他不是印第安族的人，美国人啊，到夏威夷去学，把他学会了啊，修兰博士到我这来过啊，他在全世界替人治病疑难杂症啊，像癌症，医院宣布他寿命只有一两个月，这样的病人找到他，他给他治疗啊，一个月病就好了，再到医院检查没有了，病毒的细胞一个也找不到了啊！我问他，你这种治疗根据什么原理？他告诉我情景性啊。对了，治疗的人必须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如果自己心地不清净，你就没有这个能量啊！所以要修清净心，清净心是禅定啊！啊，我们无量寿经的经体上，清净平等觉，他只要修到清净，就能给人治病，那不是很高的定啊，但是这个定超越六道轮回啊。用什么方法治呢？他只要四种资料。第一个，病人的姓名啊，第二个，病人出生的年月日，第三个，现在居住的地方啊，病人可以不必见面啊，他在香港，病人在美国，他可以在这，不需要隔几千里都没问题，都有效啊。第四个，病例，病人在医院检查的病例，他就要这四张东西。

啊，治疗是每一天30分钟，连续一个月，啊，他的癌细胞就没有了。啊，治好几千人了，天天给人治疗啊。

念咒一样。啊，四句话。啊，第一句话，对不起。给谁说呢？给带着病毒的细胞说，我对不起你。啊，让你染上病毒。啊，请你原谅。啊，对不起，请原谅。对方答应了，谢谢你，我爱你，就这四句。啊，就这四句念半个小时，要观想病人跟自己融成一体。啊，病人所得的病力就在我自己身上。啊，用念力治自己，把自己带着病毒细胞统统治好了。啊，一天30分钟。连续一个月30次，自己病好了，打电话给对方，对方检查没有了，病没有了。啊，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山河大地都有见闻觉知，这跟我们学的大乘里头完全相同。啊，他在我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大家，你们不要以为你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啊，他告诉你，桌子知道，椅子知道，墙壁知道，天花板知道，地板知道，什么通通知道。啊，所有物质现象里头，再小的物质都有精神在里头。啊，佛法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他说再小的物质统统具足色受想行识。佛家讲五蕴呐。啊，我们这才真正认识五蕴的概念了，有了这个概念了。啊，那么最小的物质现象，也是近代物理学家发现了。啊，他们称为中微子，或者叫微中子。佛法的说是名词叫极微子，微是微小微细，极其微细的色相，也叫灵虚尘。这一粒像微尘一样，灵虚是说它最小了，它不能再分了，它再分就没有了，就是虚空了，它跟虚空所邻居，叫灵虚尘，这个东西被发现了。啊，那么在大乘佛法说，灵虚尘什么程度在发现？大乘经上讲八地以上，他能看到；七地以下，知道它存在。看不到啊，所以佛法用的是内功，完全用禅定。甚深禅定里面能看到这些微细的现象，看到真相啊。所以精神跟物质永远分不开，有精神肯定有物质，有物质肯定有精神啊，没有办法分开啊。这也是科学家发现，就是科学这400年走进了一个很大的误区，带来了很多错误的东西，那就是把这个精神跟物质分成两桩事情啊，物理心理，不知道物理跟心理是一个，是一体，不能分。

啊，决定分不开的。啊，心理跟物理从哪里来的？是从波动产生的。这个波动，现在科学称为能量。啊，在佛法里面叫阿赖耶的业相，业相就是波动现象，波动现象产生精神，就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产生物质现象。啊，这是近代量子力学家提出的报告。啊，这是宇宙的奥秘呀。也是哲学跟科学的最高峰啊。那么佛经上说，他们是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思想、用想象发现的，能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能看到宇宙的边缘，但是他见不到自性，见不到自性就得不到佛法的受用。佛法用内功，不用数学，不用仪器，完全凭定力。在入定的时候，时间空间没有了，可以圆过去，可以圆未来。啊，所以有定功的人知道过去，知道未来，能显示自己的本能，就是六种神通啊，天眼、天耳啊，他心，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宿命是自己过去时，阿罗汉知道过去500世啊，未来500世，这是小乘。大乘知道过去未来是无量劫，不是500世。所以定功愈深，深到极处就达到自性本定，就是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到这个境界就成佛了，圆满了，那回归自性啊，回归自性，自性是什么样子？一片光明，要长极光啊，这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一片光明啊，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没有它就没有一切法啊，有一切法就有它。古人用笔，用黄金做笔，说一金做漆，漆漆皆金啊，任何器皿它是黄金，体是黄金，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体是自性啊，自性才是真正本体，自性才是真正的本人。中国老祖宗了不起啊，在上古时代，我们老祖宗说过，说到这个问题，没有佛说的那么详细。啊，比如说，中国古人讲的“人心本善”这一句话，相对应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本来是佛。才叫善呢、啊，自性本善呢、啊，写在《三字经》上，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佛教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回归自性里头最巧妙的方法就是净土宗，但是净土宗是难信之法。很容易修成，非常不容易相信。

那么从净土中修行成就的人也不是普通人。大乘经上佛说了很多次啊，这些相信净土愿生净土老实念佛的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是无量诸佛威神加持你，你才能真心真愿，这不是凡人啊，凡人哪有可能啊，这个法门遇到就一步登天的，你一生可以证得大圆满了啊，这是全教菩萨都不敢相信啊，声闻缘就更不必提了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庆幸自己啊，我们遇到那个我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今天得诸佛如来加持，对这个法门生起信心啊，一般人不能生信心，或者中途而退转学其他法门，那我们得原谅他。为什么呢？他没有这个善根，没有这么多佛加持的啊，那要用别的方法帮助他，那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所以自己遇到搞清楚搞明白了，庆幸自己实现他地啊，尤其我们真正是难能可贵，这一生当中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汇集这部经典真经，那黄念祖老居士用193种典籍来注解这部经典，不容易啊！啊，在这个年头，我们真信真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得到海贤老和尚为我们现身说法。他去年往生，112岁，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农村里面的子弟，从小就在田里面干活，对于农族那是他的专长，这一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出家之后就一句阿弥陀佛，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那每天早晚拜佛绕佛念佛，白天在农田里面工作耕地，他开荒一生开了100多亩地，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种树，一生种了几上万棵的树啊，这些收成他没有卖钱，他拿去布施啊，贫穷困苦的人家他都救济啊，他这个小庙周围他走路能走得到的，两三天能走得到的，到处送粮食给人，一生乐此不疲啊，他的出现给我们证明下莲居汇集本是真经，黄念祖的注解是正确的，没有错误，我们依照这个经本修行也是正路。
决定的圣净土。那他就一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啊，最后拿着这一本《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胜》这本书，啊，应该是阿弥陀佛让他给我们表法，告诉他遇到这本书，佛就接引他往生。他拿着这本书照相，照完相第三天他就走了，给我们做证明了。佛菩萨慈悲呀！啊，佛给我们是示转，我们不懂。啊，祖师大德们给我们劝转，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做证转，我们统统遇到了啊，无比的幸运。那自己从哪里来的，将来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从善道来啊，我们还回归善道，回归至善。那至善之道是哪里？是极乐世界，我们亲近阿弥陀佛，我们参与极乐世界的莲池海会。啊，莲池海会的会员呢，人现在没去那个地方注册了，已经有名字了，啊，怎么会不快乐呢？

黄念老的学生告诉我，老师在晚年跟他们聊天，讲到净空法师啊，对净空法师赞叹，说他要不往生极乐世界，来生的福报不得了，不得了。我听了之后，来生的福报我决定不要啊，我要求往生极乐世界，要求来生的福报，那就上大当了，那就错了啊！不但人间福报我不要，天上请我去做天王我也不敢呐，也不能被诱惑，那不是好事。为什么？不出六道轮回。我们学佛60多年，真正认知在六道轮回的人，决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了。那换一句话说，苦多乐少啊，这地方不能住啊。佛陀慈悲啊，救我们出究竟苦，究竟苦就是轮回，脱离六道轮回，得究竟乐，究竟乐就是极乐世界。就要牢牢记住啊，这个世间什么都没有啊，住在这个世间像老和尚一样，我们做样子给人看啊，做一个佛门弟子的样子，好样子给人看。

持戒念佛，做一个念佛人的好样子给念佛同修看，决定生净土。而且要像这些老和尚一样自在往生，他做得到我们也做到。来佛寺的三个海清老和尚往生的时候说走就走了，没有病苦，没生病啊，没有死苦啊，啊，海鲜老和尚的妈妈86岁往生，自在啊，啊，他代表在家居士修行，你看走得多潇洒啊！走的那一天，他自己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家里亲人都在眼前，海先生的儿子啊，还有个女儿，还有个侄女啊。吃完饭之后，他双腿一盘坐在椅子上，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你说多自在，老病死苦他没有啊，啊，这就是现前得路。你看老不衰呀，112岁，体力跟年轻人一样啊，头脑思维敏捷，一点也不糊涂啊，生活不必别人料理，样样自己来啊，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啊，没有求不得苦，没有怨憎会苦啊，没有爱别离苦。那这人世间人的八苦谁都逃不了的，他统统没有啊。这叫真自在，真快乐啊。没到极乐世界就过极乐世界人的生活啊，在此地就享受到啊，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纵然是诽谤他、欺负他，甚至打他，他都能忍受。啊，陷害他，不但没有一点怨恨心，而且还生感谢。为什么要感谢？小业障啊！真的感谢，人家造罪业，替我消业障，我能不感激他吗？我能怨恨他吗？啊，他对我有好处啊！我这一生造什么没造什么罪业，过去生，再过去生，无量劫来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呢？啊，忍辱才真正能够消旧业。啊，不怕死，欢喜死啊！这真的。那为什么呢？死了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啊，一生没有用恶念对人对事，没有恶念，没有恶言，没有恶行，啊，那就是念老讲的不往生人天大福报啊。但是我们

这一生当中吃的苦头太多，知道人天福报不究竟，那你请我做天王我也不干，我一心一意的就是求生极乐世界，那成就圆满的道业，亲近阿弥陀佛，亲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量了，真正办得到。那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分身干什么？到整个宇宙里头去借引念佛往生的人，是分身去的。那么居住在极乐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像阿弥陀佛同样的能量，也能分无量无边身到每一个诸佛刹土里面去干什么？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去听经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所以在极乐世界很短的时间就真的究竟圆满啊，究竟圆满之后，我的愿望永远不离开极乐世界啊，不离开极乐世界，而在变法界虚空界里面去度众生，用分身，用应身啊，用报身，在诸佛十报图里面用报身，在凡圣同居图里面用化身，用应身，得大自在啊，显大神通啊。啊，所以发心之后要真干啊，四弘誓愿也叫做菩提心啊，我们发的心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越是造动业的人，越是我们看到他堕落在最苦的环境里头，要生怜悯心，要帮助他，要提醒他啊，劝他觉悟，劝他回头啊，那么自己要断烦恼，要认真念佛啊，做好榜样给后人看，给现代人看，那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不要搞多，不要搞杂啊，杂多就乱了，你的念力不能集中，念力要集中才产生很大的作用啊，我们不能想很多，我们只想一桩事情，像海鲜老和尚只想阿弥陀佛，所以他的能量大，他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了啊，他一生当中见阿弥陀佛不知道多少次啊，我估计最保守的估计他不会少于十次啊，他是受阿弥陀佛之命常住这个世界，为大家表法，表法就是做好样子给大家看啊，我们看到了，看明白了，一定
要向他学习。啊，这一生决定不能空过。啊，事发里头有缘遇到啊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就干；没有缘遇到，不要去求。啊，去求错了。佛祖都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随缘就是机会在面前，不能不做。我们去找就错了了。啊，那么前面的路都是佛菩萨替我铺好了，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是恶缘，对我们自己修行绝对有帮助。啊，统统要感恩呐、啊，善有要感谢，啊，恶有也要感谢，啊，感激他替我消业障，感激他来考我，能不能忍受？啊，人入波罗蜜从哪来的？就从这些知识来的。啊，没有这些知识，我们到哪里去修人入波罗？那所以释迦佛做人入仙人的时候，遇到割离王割截身体，没有怨恨，受尽了冤枉，受尽了屈辱，啊，最后那么残忍的死掉。啊，他告诉葛留，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佛没妄语。那人入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葛留王就是乔陈如尊者的前身。啊，所以释迦成佛在落叶云说法第一个证阿罗汉果开悟的就是割离王的后生乔陈如尊者，兑现了佛祖榜样给我们看了。我们成佛先度那些人，先度那些杀害我的人、伤害我的人，他们是第一批的度。为什么？他们造的业种果报都在三途。啊，最苦的人啊，最先度啊！啊，在人天慢慢来，他们的日子过得去。啊，最苦的是最有限。真正慈悲啊，所以信愿行三自量，我们就靠这个信有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初祖圆公大师一生见极乐世界四次，见阿弥陀佛。那我相信呢，啊，我这一生学佛六十多年，见阿弥陀佛只有一次，79岁那一年。啊，那一年说老实话也是寿命到了，我能留在这个世界也是阿弥陀佛叫我表法。我的老师叫我
劝我出

家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啊，79岁圆寂，在树林里头，不是在房屋里头，在树林。一生没有见道场，啊，有道场就有牵挂，没有道场得大自在啊！啊，我这一生不见道场，十方供养，我学印光法师，拿去引进做慈善事业。慈善事业里最主要的就是引进啊，其他世间有灾难救灾的都是从印经款项里面拨出一部分去救灾，是以流通法宝为最主要的，这个好啊，盖庙把那钱都埋在土地上，很可惜。如果没有好的继承人，那就造罪业。啊，佛给我们表的这个法表得太好了。啊，印光大师教我们建立道场，小道场，注重不要超过20个人。好。将来个个都有成就，啊，成就就是往生净土。20个人通通生净土，大圆满了，那这还得了吗？啊，我这一生得利，与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啊，三不管的，这很多同学都知道。啊，印光大师不收出家弟子，我这一生也是没有出家弟子。啊，那些说我是他的师父。啊，他是我的出家弟子，那都是骗人的。啊，过去华藏图书馆有一批乌兹贝的，那是韩馆长的徒弟，不是我的。啊，那里面人都知道，外头人不知道。我才不敢呢！啊，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知道，凡是说我的徒弟跟我有关的，全是假的，可别相信。啊，大家要来给我照相，这不能拒绝啊！不能说拿一张照片就，哎呦，这是净空法师的弟子。啊，他要真正学，我讲经都在网络，都在卫星电视。啊，所以我没有信徒，那是听众啊，网络上的听众，电视上的听众，这是真的。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他来找我，啊，要我给他写几个字，要我给他照一张照片，我通通答应。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啊，我从来不记姓名，不记人家电话，我的电话都丢掉了。我没有电话。这要知道。啊，你要问我心里有什么，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啊，随时随地都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会来接我。

你说这多好啊！染上这个世间就麻烦了，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那我们在过去之前发愿很殊胜，那都是人家来找我的，不是我找人的。我找人难啊，求人难，天下事求人难，我又何必求他啊？如其求他，不如求阿弥陀佛啊，不如求观音菩萨，不用求人啊，都是语言成熟了。啊，早年在全世界到处弘法流浪啊，一个地方不能超过十天，所以皆大欢喜。啊，我要在某个地方建一个道场了，麻烦就来了。为什么别的道场不讲经，我这个道场天天讲经，信徒都跑到我来了，他们就受不了了。这个我不能做，我要考虑顾虑到他们。啊，一年来十天没关系，做客很客气啊，真诚的接待我，十天了就走了嘛，再来过一年了，稀客。啊，移民到澳洲，那是当时移民部长，也是很诚恳的邀请我，啊，到澳洲去。啊，移民的时候是等于说是他替我办的，啊，到那边很优待。啊，真正是希望我到澳洲去帮他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啊，主要的工作团结宗教，团结土著。啊，土著对他们怨恨很深，我跟他们接触才了解。啊，我做这两种工作，啊，做的还有一点成绩，特别是我居住这个城市小城图文堡，啊，宗教团结起来，我们的愿望我们不敢勉强。啊，我住在十三年，得到当地人的肯定。啊，现在自动来要求我们共同努力。啊，从政府到人民，啊，到各个行业，啊，学校、宗教，我们统统联手团结起来，把这个小城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共同在一起生活，啊，这样一个城市，啊，告诉这个世界上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可以生活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啊，早年我在汤池做了三年。完毕了。现在这个社会不做出榜样，人家没有看到，不相信啊！啊，汤池那一次的事情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啊，没有联合国这个缘，我们不会想起干这种事情。啊，所以都是佛菩萨铺的路。啊，现在图文堡这个小城跟汤池一样。

啊，既然大家都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和谐示范城市，我听得很欢喜，不是，我全心全力支持你们。那从哪里做起呢？从这个月做起。这个月我们办道德讲堂，希望我们这个小城的居民都讲道德，都能把道德落实啊。道德包括伦理、道德、因果，还有宗教教育，它这有十几个宗教，统统联手。我请他们把自己经典里面关于道德、伦理、因果啊这一些经文，把它抄出来，写成一本小书，叫《三六零》，就是360段啊，简简单单，我们共同来学习啊。我们不但学习自己宗教经典，还要学习别的宗教，这宗教之间就不会再有矛盾，不会再有冲突了。啊，用宗教教育，因为宗教就是教育。啊，中国人这宗教两个字，这名词非常好。啊，我这十几年呢，在全世界啊，就讲这两个字，没有一个宗教反对，个个都欢喜，认为我们的宗教符合这一个定义。啊，中国这个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啊，宗教两个字连起来，这个意思是人类主要的教育，人类重要的教学，啊，人类遵从的教化。这个意思好啊。啊，那么在中国过去，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将近1000年，这三代的帝王把儒释道全用上了，那这历史可以作证的，帝王们用儒治国，用佛教民，教化老百姓，用佛教，用道祭祀天地鬼神，祭祀祖宗。啊，所以国泰民安了，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啊，国家强盛，啊，太平盛世。那天下大治啊，这一些东西要认真去研究去学习啊。可是现在研究学习有一定的难度，那就是什么圣贤的典籍，它需要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才能学得到啊。印光大师常说，一分沉浸你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没有真诚恭敬心，释迦牟尼佛来教你，孔子来教你，你都得不到利益。你听不懂，

啊，那么现在的人普遍的心浮气躁，心浮气躁就没有办法接触，就学不到如何叫人把心定下来，把妄想杂念放下啊，学恭敬。中国自古以来治国讲到核心就两个字，一个孝，一个敬。啊，用儒家这东西来讲，就是仁义。仁是爱人，孝的落实，敬的落实就是义。义就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啊，不敬，一切就完了。人与人之间不能不敬啊。啊，一个和，一个敬，是我们身心安稳、幸福快乐的根源。啊，我到达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要跟邻居啊，这个小区的居民，无论在什么时候见面，一定打招呼。他不给我打招呼，我给他打招呼啊，诚诚恳恳地给他打招呼，打招呼几次，十几次，哎，他自然就会行，他就习惯了。那佛教给我们的四摄法，第一个是布施，布施里面第一个就是笑面迎人，大乘佛法提倡的。你看你们进庙门口啊，佛教的道场天王殿，第一眼睛看到是弥勒菩萨、布袋和尚，笑面迎人，那就是讲说你要不是笑面，你别进来，进来就要像我这样欢欢喜喜的。啊，脸旁边，这是四大金刚护法神，提醒自己要护自己的法，啊，东方持国天王，啊，持国说保持你的国家，啊，保持国，保持家，啊，家是国最小的单位，啊，家和万事兴啊，治家跟治国一样，用什么？用忠，用和，啊，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琵琶代表忠和。啊，调弦要调的适中，不能太紧，紧的会断掉；不能太松，松的弹不响。啊，一定要弹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音色才会美。啊，代表中和。啊，儒家讲的中庸之道，佛家讲的中道。第一，啊，南方代表正常，正常天王手上拿的宝剑，剑代表智慧，啊，什么才能叫正常呢？有智慧才能正常，知识不行，知识有问题，啊，今天西洋讲的是知识，不讲智慧。啊，智慧是从真心里面生的。啊，这个知识是从阿赖耶生的，妄心里面生的。啊，妄心有局限性，

有后遗症。啊，真心里面生的智慧没有局限性，没有后遗症。啊，它真能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澳洲，这缘分很殊胜。啊，到澳洲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联邦政府发生关系。啊，几位部长，啊，跟学校发生关系，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学校进行。啊，911事件之后，学校推我做学校的代表，做澳洲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啊，这是缘，我们自己想想不到啊。啊，缘成就了，啊，学校推选，啊，所以我们佛法讲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联合国和平会议上把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说的讲给大家听。那用伦理、用道德、用宗教来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是这样走进联合国的。啊，跟联合国结了非常好的缘。啊，一直到现在，现在年岁大了，体力衰了。啊，希望有人接班了。啊，好好利用这个平台，对全世界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啊，特别是群书之友，啊，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有影响力的人都能读这部书，啊，那么中国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城市都建有孔子学院，这好事情啊！要让孔子学院发生作用啊，那就是要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从哪里开始呢？从中国文字啊，外国人好奇，又会非常欢喜啊，给他讲中国文字的缘起啊，为什么要这个写法？为什么要这个读法？啊，它含的什么意思？趣味无穷啊！认识中国字。跟中讲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让他们都了解，他们就会非常爱中国。那进一步一定跟中国合作，啊，会让这个世界走向大同。啊，中国人用文化领导全世界，好啊。太平盛世不是一个地区的，是全球的。啊，全球的太平盛世，中国人可以做得到。啊，英国汤恩比博士对这桩事情深信不疑。啊，我也跟他一样，一点怀疑没有，一定能做到。那么

样东西，在中国没有了。啊，中国人自己不知道啊。啊，中国的历史故事

反对发财，生财又大道。啊，佛经里面也教人呢，啊，怎样就会发财？啊，怎样得到聪明智慧？怎样得到健康长寿？啊，这是全世界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每个人都追求的。我在外国人问他要不要，要。啊，不管信仰什么宗教，要财富，要聪明智慧，要健康长寿。啊，佛教里头正确的方法帮助你，你得到的都是善财，真实智慧。啊，真正的健康长寿。那么心愿行，这是净土宗必须具备的条件。其实所有宗派84000法门门门都要心愿行啊，才能获得成就啊。在净土是特别重视，因为净土是一生成就啊。84000法门是多生多劫修成，这个法门是一生，所以特别重视这三桩事情啊。那么此三者如顶至三足，缺一不可，三个都要，少一个都不行啊。弥陀号大愿王，净土法门宣以弥陀一尘缘海，这个一尘缘海就是本经所说的48愿。那净土宗完全依靠阿弥陀佛，所以对阿弥陀佛一定要有认识，要有深刻的认识啊，认识浅了不管用，有你有怀疑，一丝毫怀疑没有，它非常管用。所以以信愿持名为宗，这个宗就是重要的，最重要的修行方法啊，修行指导的原则啊。可见愿这个字是为自觉觉他的关键，我们真想到极乐世界才会把这个世界放下，在这个世界一切随缘啊，决定不攀缘啊，生活简单，每天能吃饱能穿暖，能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足了，快乐无比了啊。然后念念不离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可以翻啊，为什么不翻？尊重不翻啊，完全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叫无量；佛翻作智，翻作觉啊，可以翻的啊。无量智慧、无量觉悟都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不在外面啊，外面求不到。这个你得相信。那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得到无量智慧、无量觉悟？信愿持名就能得到。啊，海贤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他用这句佛号达到最高的境界，那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禅宗六祖慧能同一个级别，跟释迦牟尼佛30岁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也是同一个境界。那我们念了不少年了，为什么达不到？老和尚说出这个秘密了。老和尚说：“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那我们的毛病叫心不专，所以几十年没有效果。他专，他心专。啊，他心专，那我们就能想到，他从开始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就是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什么时候成就的？3年，20岁，也不过就是23、24岁。他就成功了。有这个功夫就能往生。啊，求往生，阿弥陀佛就会来。啊，我还有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就能带你走。这个例子很多。啊，可是阿弥陀佛认为这个人很难得，还行。他的禀赋或修仙人的条件啊，那就是为人老实、听话、正干。有这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这正干他用心转了。啊，所以阿弥陀佛留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好榜样给别人看。啊，那么他住在这个世间，从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顶多5年，事一心不乱；再5年，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到这个境界啊，所以他什么都知道，他没有障碍啊。在什么时候呢？我估计应该40岁左右，他入这个境界了啊。后面这一生的寿命未必是他的。佛菩萨给他的帮助，他延寿啊！啊，一直延到现在，我们遇到困难了，来给我们做证明，帮助我们。这问题帮上了，阿弥陀佛接着走了，那就这本书啊。这本书是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这本书，弘宁法师花了10几年的时间编辑出来的。啊，那么有很多人对我有误会，这本书把所有误会都解开了。啊，所以老和尚拿到这本书照了相，做证明，他走了。

呀！啊，所以我们感谢阿弥陀佛对我们真正照顾啊！我们没有求啊，我们求是攀缘的，没求啊。那弘忍法师自动自发，我跟他没有印象啊。我听说早年跟我见过一次面，在中国佛教协会，我去访问赵婆老，啊，他在旁边照顾我，啊，他年轻，啊，我们确实对他很感谢，不容易，别的不说，这书里许许多多的事情我都忘掉了。那我展开了一看的时候，我就回忆到过去，啊，许许多多的人都作古了，都不在了。那过去这些我认识这些人，他们在，我常常回到大陆去看看他们。啊，现在很多都不在了。啊，大陆上的熟人少。啊，也没有人替我讲话。啊，只看到这么一本书。我也很感谢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跟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愿字要重视它，设为自觉觉他的关键。大愿能生大力，啊，那个能量从哪来的？从愿来的。啊，故于念慧力，同作增上。因缘，啊，这个念慧力是无根无力，无根无力里头都有念，都有慧，啊，给我们做增上缘，净因所缘。七贤之愿名为愿力，有愿他才很真感，啊，没有愿他就松懈了。啊，会书里面说，愿力者，四弘誓愿，能尽佛国土，成就众生故。啊，四弘誓愿。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真正发愿，不忍心看到众生在六道里头受轮回苦。啊，我们自己在这亲身感受，知道轮回苦，是要想方法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众生。能脱离六道轮回，只有念佛求往生，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理上讲的没有问题，实际上非常困难。为什么？他要断烦恼，烦恼能断得了吗？断不了烦恼，你就不能提升。不要说断别的烦恼，断烦恼头一个身见，你能不能断？五种见惑里的第一个身见，身体

啊，告诉你身体，身体不生火，你能不能承认？为什么不生火？我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身体有生命，所以它不生火。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衣服用的脏了，用的久了，用坏了，脱下来换一件。身体也是如此，用上几十年不好用的，换一个身体。所以，人有来世啊。有过去世，有未来世啊！啊，我生生不灭，啊，能知道身不是我了，身能放下，身外之物啊，通通可以放下。放下才能提升自己啊！所以身见放下了，边见放下了，边是两边，用我们现在话说对立。我这一生不跟任何人对立，不跟一切事对立，不跟一切万物对立。为什么？全宇宙跟我自己是一体。老子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你能不能接受？你要能接受，心量就大了，真的是心包太虚，两重杀戒啊！我们为别人服务，救苦救难应该做的，不求回报，求回报是有我有他了，对立的，是一体，回什么报？啊，工作越勤奋越快乐，乐就是回报。啊，学大乘、学净土，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然后。度众生的愿，这是真正的愿。要度众生，先度自己。自己没有得度，怎么能度别人？那度自己，先要修德行。德行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断尽，德行就圆满了。德是自性里的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具体说出来，儒家说出来，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自然的，这是自性里的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基本的道德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啊，仁爱，是自信的，自信你本有的，啊，义是循理，决定不违背个道理，啊，跟着道理走，啊，智是理智。理智的反面是感情，绝没有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有问题，有弊病，理智啊，这是内里的沉淀，表现在外面是礼貌啊，礼貌那就是孝，对长辈是孝，
对平辈是敬，

社会祥和，人情味浓厚啊。你愿意看到这个社会上人跟人往来招呼都不打吗？还是愿意看到的时候街路上遇到的人都打招呼，都是 满面笑容？这礼呀、礼主要的精神是忠是和啊，忠是不偏不邪啊，和是和谐啊，信决定要讲信用啊，就是不妄语不两舌啊，不恶口不绮语，佛法里讲的四个啊，这个社会多么美好啊，应该要从自己本身先把它做到啊，然后再学法门。没有德行的人别去学，学学不到，你去学都会学歪了，都学偏了啊，一定要德行成就啊。所以中国教学自古以来讲胎教幼儿，三岁以前，这个叫扎根教育。那中国古时候有谚语说，三岁看八十，三岁的根扎得好，八十岁的不会变，根扎实啊。然后再学法门啊，学什么？学智慧，学知识。智慧是体，知识是用啊，用知识后面有智慧，这个知识能够用得很正啊，像科学技术绝对不会造原子弹，你有这个知识发明原子弹走错了，走偏了，走邪了，这个害人啊。现在虽然有小利益，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好事情，但是后遗症太可怕了啊！人类有这个武器，不定什么时候人发狂啊，把这个东西满天乱甩，地球就毁灭了，你说这多可怕啊！如果是有中国传统教育的人，他知不知道？知道。他会不会做？他不做。啊，中国在汉朝就有人学飞翔、滑翔啊，飞行。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机械化的运输啊，虽然一天距离不多远，大概三四十里路，可是说它是机械化，它不需要人工。啊，诸葛亮死之后全部销毁，为什么不传给后人？这个东西传给后人，如果没有道德、没有智慧的管住它，他会干坏事。那这个因果责任你要负责啊！所以中国人懂得因果教育，不敢做这些坏事啊。那么法藏菩萨所具殊胜的愿力，无能其者，是故号为大愿王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

0: 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印俺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崔呀，两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

0: 和家人林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八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八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八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他 太原市市中共工业兵招的骨灰。

0: 段路，他知道有这个钱呢。
1: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个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咱能吃这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教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太
4: 容易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 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0: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 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8: 重复是的，
9: 特别
10: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11: 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12: 那哥有钱下蒙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

0: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是没有了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钱代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想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希望教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我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8: 哦，在长春。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

0: 就是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现在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是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今天问政府了，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阿弥陀
1: 佛，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卢贵
4: 同学，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我也，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初修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是江南的弟兄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士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

0: 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 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
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

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谨，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

而是法藏闻佛所说，借悉度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
寿命

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
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取。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

铭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日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应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净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虑意，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

真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
光明普

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

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10有穴、20有穴，乃至1000有穴，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
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贯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利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

是习戒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遇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遍，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